0: 跨省共计年内将覆盖所有省份，敬请属可用。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包含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等。国务院食安办督导查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专家认为，俄乌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难度较大。伊朗否认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美国最先进航母福特号要大修，至少一年无法出海。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零元票，现在正在急催球迷补票款。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3: 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5: 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这和乌克兰的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今天日子很六。我们呢，欢迎大家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早上的新鲜的资讯节目，包括全天候的节目，特别是更多的广播节目，还有优选的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特别是高考期间的天气怎么样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预计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江苏没有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第一天6月7号那天相对比较闷热，6月9号温度会相对较高，但是总体上呢没有强降水和高温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有时阴，今天阵风6级，最低21度，最高33度。明天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0度。来听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关于高考，昨天呢，我们迎来了芒种时节，芒种时节，芒种芒种，正是播种希望、收获梦想的时节，有收有种，正是人生。明天呢，就要高考了，我省多所高中校和相关部门昨天纷纷推出了暖心的措施，为高三学子送去关怀和祝福，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逐梦青春赛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这方面的采访。
7: 各位同学啊，二六高考
8: 开门红，
7: 心想事成，
8: 一举夺魁，走向辉煌。
9: 祝同学们在考场上怒比生花，金榜题名，加油。
10: 下午在南京市第13中学的高三教室里，暖意融融，黑板上还留着最后一节课的笔记，书桌上摆着老师们为每一位同学送上的暖心礼物，不少同学拿出马克笔在校服上签名。
11: 找了我们班所有人，就是要一个他们签名在这间很具有纪念意义的校服上面，因为我觉得高中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们也都是我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伙伴，我觉得有他们的一个签名也能给我的高考增加一份信心。
12: 老师会在上面签祝福，也是一个后面念想，不辜负三年的努力吧。
10: 高三的最后时刻，只言片语润物细无声。南京十三中校长张一飞说，各备课组都为学生们做了精心的准备，从临考复习的建议到考试策略提示，再到考试状态的指导。
13: 今天呢，是我们高三的孩子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我们即将奔赴考场，我们把满满的诚意送到了我们各个班级里面，当时的祝福。这个除了我们今天给孩子们上了每个学科的最后一课，明天呢，我们还会组织确实有困难的孩子到学校里面呢进行答疑。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坚守在学校里面，为孩子们随时提供这种答疑方面的服务。
14: 高考加油，
15: 谢谢，
14: 高考顺利啊。
10: 在无锡青山高中食堂，学校精心为高三学子们准备了定胜糕、粽子等特色点心，以美食寄予美好祝福。青山高中高三年级组长张渊：
16: 我们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各个层面都会给学生做好心理的疏导，做好最后一段考试复习工作的一个保驾护航。
10: 除了校园里的暖心保障，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准备就绪。今年扬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筛选集结近200辆优质运力，组建爱心送考保障车队，全力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出租车驾驶员缪春林已经21年参加送考，他说：
17: 在车上准备了餐笔、橡皮、饮用水还有风油精等等，我们准备的这些学习用品，都是孩子们必须的，在关键时刻我们助孩子们一臂之力。
10: 本次爱心送考设置免费乘车和1对1专属预约2项服务，精准保障考生出行需求。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扬州市区不含江都区考生，凭本年度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巡游出租车往返居住地与高考考点。同时，针对特殊困难考生群体，也会提供1对1全程免费送考服务。爱心送考出租车驾驶员田佳言：
18: 有出行困难的学生呢，还有家庭家长没不方便的，可以提前打我们电话跟我们预约，预约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分派，我们会提前踩点跟家长联系好时间地点，到时个按时到他们家门口去接。提前祝我们的这些学子金榜题名，考出好的成绩。
0: 这两天我省多所高中校还有相关部门纷纷推出了暖心的措施，为高三学子送去关怀和祝福，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其实我们很多人就算是和高考没有直接关联的，每每此时这个时候还是愿意献出付出自己的一份暖意还有善意，祝福考生们，祝福学子们从容赴考，马到成功。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比方说，考生怎么规划赴考行程，考试当天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的时候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赴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在这儿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者是书写。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教育部表示，除了考试当中实时监控巡查之外，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者是作弊行为，将按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到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到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犯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果携带手机、智能手表还有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 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将被认定是考试作弊。昨天，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联合本台发布了致全省2026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5: 致全省2026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家长们，在这万物葱茏的时节，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谨向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学子，向每一位倾情付出的家长，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高考是国之大考，肩负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承载着万千学子与家庭的殷切期盼。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2026高考护航行动，全社会同心协力，积极参与，全力打造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为莘莘学子铺就温暖而坚实的赶考之路。亲爱的同学们，人生路漫漫，高考只是对成长的一次检阅，绝非一考定终身。希望你们保持平和心态，沉着应考，稳定发挥，严守考试纪律，以扎实学识和诚信品质书写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希望你们考后再出发，厚植家国情怀，在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亲爱的家长们，高考是孩子的逐梦之旅，你们是孩子的坚强后盾，请相信孩子比你们想象的更努力、更优秀。希望你们保持定力，静待花开，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做好后勤保障，营造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作为考试招生机构，我们将践行以生为本理念，坚守公平公正底线，及时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考政策和信息，构建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线上线下并举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体系，着力解决考生和家长急难筹盼问题。衷心祝愿同学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每个家庭得偿所愿，幸福安康。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026年6月5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大家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和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了衰退的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的增长。现在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经成为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19: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 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1: 降水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降水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0: 这样的美好在二十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2: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序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力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
3: 如果遇到上门推销保健品，建议子女多陪同甄别，不要仓促大额付款。
4: 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举办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在春假和五一的时候都是广受家长和学生好评的。在这个营当中，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呢可以上台讲解一番。还有一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呢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特别兼顾这个团队的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可以带回家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这两个营都是不错的选择。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体检，只要测出视力是 1.0 就彻底放心了，觉得孩子的眼睛很完美，没问题。殊不知很多视力 1.0 的孩子已经踩上了近视的红线。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我告诉各位家长一句大实话，视力达标绝不等于眼睛健康，裸眼视力和近视度数并不是对称的。孩子的视力好像正常，但可能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近视前期等问题。

0: 原始储备就是孩子眼球的电量库存，库存提前耗光了，未来一定会发生近视，或者让近视的度数快速的加深。很多孩子检查视力有可能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它有可能存在着电量告捷的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显现出近视的度数。如果只看视力不做全套的眼健康检查，就等于看不进隐患，等孩子的裸眼视力下降了，就可能已经发生了实打实的近视，再也不可逆了。视力只是表象，闪同验光的屈光度和眼轴才是孩子眼睛是否近视的真正的底色。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在这里。
4: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5: 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6: 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7: 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这和乌克兰。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5: 江苏传媒学校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包含播音和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和游戏设计等等。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这儿有一个好视力眼贴的活动，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购买的话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来感受一下效果，用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它不一样。这个好视力

0: 力眼贴是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现在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参与，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好，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继续来听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一同来了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阵地。1927年春，这座讲习所在湖北武汉正式开办，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武装、上山去建立根据地等重要思想也在此期间逐步萌发，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3: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
0: 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职工有以下九种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这九种情形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且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和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 出境定居，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

0: 消费情形等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针对最近媒体反映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最近南开大学的一个学生被骗220万的消息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南开大学工作人员昨天回应确有此事。据南开大学辖区民警在学生群内通报，6月2号，该校一名学生在游玩时通过某二手平台想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以刷流水为由要求其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分22次转账，最终被骗走220万元。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警方提醒，在非购物网站交易时，任何交定金、押金、手续费的说法都是诈骗，切勿扫描陌生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和陌生人开启共享屏幕，大额存款尽量不要绑定在手机上。目前正值毕业季和考试周，警方呼吁同学们提高警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这件事情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度还是很高的，不少人也在讨论，就是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账户上能够拿出如此巨额的存款表示惊讶和不理解。同时呢，对这个学生分22次向骗子转账，然后全程没有一点点察觉，也表示不能够理解。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手机不离手，电脑看不停，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老人白内障，都记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酯。6月6号暗眼日，今天仅此一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594，带走6瓶，不是，是8瓶，厂家又多送了2瓶，8瓶594，单瓶仅需70多，仅此一天，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感精选。
0: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这个活动一结束，立刻要恢复148块钱的原价了。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考虑来参加这个活动。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0: 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好一点呢大概一个月要上百块，这还是单纯补钙。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618限时特惠秒杀价一个月是38元。秒杀电话是 400-100-7897 400-100-7897， 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和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获悉乌总统发布的公开信的内容。乌斯科夫说，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泽连斯基说，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及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是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会晤。据报道，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那怎么看待乌方这个时候释放和谈信号的考量呢？如果元首会晤实现，短期之内能否达成全面

0: 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那么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啊。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它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那么乌方也是可能捕捉到了这一点，主动提出和谈，那么来这种方式啊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那么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啊，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
2: 这名是就是方便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相关事宜，可以远程办理。
3: 就通过视频委托这样的方式。
2: 是我出具一份委托书，然后视频认证。
3: 就是你出具一个委托书，委托您母亲，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视频来认证，委托您母亲到李堡派出所帮你去换证，对吧？
2: 嗯，已经去了，但是还是拒绝办理。
3: 就是到了李堡派出所拒绝办理是吗？
2: 对。
3: 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政策跟属地这个派出所具体经办的这个民警，我们有没有沟通啊？
2: 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说那是很久以前，就是有疫情期间的政策，现在可能现在不适用这个现在的情况。
3: 也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公安部2023年的政策，当地给你的回复是，当时其实是一些就是2023年的政策，到目前为止2026年这个政策不再适用，是不是啊？
2: 是啊，然后我咨询过海岸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建议也是自己我本人出具委托书，然后委托我的直系亲属办理。
3: 这个
2: 电话是在海岸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
3: 啊，那就是海岸行政服务中心告诉你其实是可以办的。
2: 是。
3: 但是为什么这个海岸行政中心说的这个政策到了李堡派出所它很难实现呀？
2: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我妈妈为我这个事情去派出所去了三趟，前前后后去了三趟，一直拒绝办理。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身份证过期，银行卡交社保、交医保，还有给孩子的抚养费都停了。
3: 而且你现在人还在英国，我们此刻啊，我们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我觉得这个对您在英国的这个生活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2: 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出国在外，这个身份证虽然不使用，但是，如果说护照丢失或者是被抢，这个重新补办护照的话，这个必须要身份证才能证明是本人，所以这相关事宜如果说没有了身份证，影响了方方面面。
3: 确实这个身份证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方方面面，包括我的银行卡啊，还有我们医保的我们看看啊，就是确实给我们这位远在英国的朋友冯先生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啊，你看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超过有效期了，请联系银行客服确认，这个资金及服务费已经退回零钱，其实是非常影响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个事情今天啊，我们也是跨国视频连线，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属地啊，应该具体是韩市，刚刚他说的是李堡镇，应该李堡镇派出所

0: 具体负责这个事情，啊，我们看看今天现场能不能够联系到有关部门。第一，我们咨询一下政策，另外呢，我们就想看看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大家办证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柔性的服务，能不能够更加的人性化？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对吧？当然了，这个23年的政策是不是现在还在执行，我们还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想，就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如果说都有明确的答复，可以委托家人或者是朋友，然后通过视频认证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我们推出便利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
1: 哎呀，我这边比较吵，你说。
0: 就是我们刚刚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英国朋友南通市民冯先生遇到的这个困惑？跟您介绍了吗？
1: 啊，刚才介绍了，我们是那个公安部规定的，就是说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就是说叫本人回国才可以办理身份证。
0: 必须要回国吗？
1: 对的，
0: 我们
1: 2023年的时候有那个委托，然后呢我现在改了，就是这是公安部规定的。
0: 那公安部这个新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
1: 新规定啊，
0: 对，
1: 就是2023年以后了。
0: 对，我
1: 2024年。
0: 2024年这个能把这个规定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哪年出的，具体什么规定，如何要求的？
1: 这个文件的话是有的，要稍等一下。
0: 嗯，好。
1: 我们要那个，那你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那个解释的，好吧？
0: 您现在要查要多久？
1: 查的话，我现在不在那个，就是说的话，我们要到里边去。
0: 啊，您现在是在窗口是吧？
1: 哎，对，我在窗口。
0: 啊，那这个现在这个办理流程，也就是说23年的这个政策已经不施行了。
1: 对了，对了，
0: 现在实行的是2024。
1: 工作的人员现在去不在这个那个窗口，去有资讯去了，就
0: 是、但是我们前期啊，就是这位市民冯先生啊，咨询过你们政务服务中心啊。他是海安行政服务中心，怎么给出的答复是说，是可以委托加视频来确认的，可以办理的。
1: 这是不可以的，你妈那个委托人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就是说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自从接到了那个公安部的规定，就是说不可以委托的。
0: 嗯，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啊。但是我们请场外的编辑跟这位工作人员对接一下，因为他说了是2024年公安部新的政策，但是我问具体的政策什么时候实施的，具体如何要求的，他其实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细致的回答，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公安部新的政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对吧？24年哪月出台的政策，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有没有细则的要求，我们还是想做一个了解。好，冯先生在吧？
2: 哎，我听到。
0: 好，冯先生，刚刚我和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哎，我听到。
0: 啊，您听到了。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为什么你的咨询是可以的？
2: 我是今年的5月份。
0: 五月份，您是咨询的是海安政务服务中心是不是啊？
2: 对，我电话是5月。应该是5月19号这一天，8086 8896的这一号。
0: 这个是哪个部门的号码？是哪个部门的号码？
2: 这个号码是由南通市12345推荐过来的。
0: 对，我说是哪个部门的？
2: 具体哪个部门我没有、
0: 你说不清楚了，
2: 我也没问，他也没说。
0: 好的，那你看这个事情啊，冯先生，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工作人员是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他给我的答复倒是非常确定的，说有新的政策，旧的政策23年政策已经不再实施，人必须要回国办理。在这里我们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很多的网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在24年之后的，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受，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还有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2024年公安部的这个新政到底执行情况如何，大家感受度如何？非常欢迎各位啊，能够今天。

0: 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好，那这样我们场外我觉得还可以再联系一下，就是具体经办韩市李堡镇属地的派出所，我觉得派出所是不是会对政策更了解的更细致，因为派出所嘛，它具体是执行部门，我想政策对吧，如果说能执行它也会说出来，如果说确实有新政，那新政到底如何规范的，它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脱口而出啊，非常了解政策，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韩市李堡派出所。好，冯先生在线吧。
1: 我在线。
0: 好，我们是跨国视频连线啊。目前您那儿我们应该是有时差的，您那儿现在是什么时间啊？
1: 这边是凌晨2:13。
0: 哦，凌晨2:13。那您这个今天还是会休息不好了啊？
1: 这个没办法，为了身份证，这个牺牲这一点休息时间还是值得的。
0: 而且，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你二代证，你刚刚讲的是在今年2026年2月就过期了，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韩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人员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说按照公安部新的政策，你必须回国办理。那现在如果是针对这个新政，目前这种回国办理，你觉得方便吗？可行吗？
1: 太不方便了，因为这个六位的身份证，这个跨国际航班啊，什么影响的方方面面，包括务工啊，解除劳动合同啊，然后太不方便了。
0: 就是说您现在在英国是属于工作状态，其实是不能够，就是你工作时间合同没有满是不能够回国是吗？
1: 是，而且还有一个，在前一阵子因为那个埃博拉病毒在游船上面爆发，然后我们这边英国这边有好多老人。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韩市公安局户政中队周科长。周科长你好。好，周科长在线吗？
2: 哎，你说。
0: 周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哎，
0: 我们这个刚刚我们此刻南通冯先生人在英国，身份证过期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刚才说了，你们刚才不是有个电话打进来的是？
0: 对，现在电话已经接近我们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0: 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挺，对于冯先生来讲这事儿还挺糟心的啊。他呢是南通的市民，现在在英国务工，2月份的时候身份证过期了，他现在就要换证办证，然后呢就是说必须要人回国才能办，是这样吗？
2: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公安部是发了一个文件，当时是疫情嘛，是疫情期间公安部当时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外不能回国的那一块人办身份证。当时是有一个委托办理，亲属委托办理。但是后来那个疫情不是已经缓解了嘛，现在也不存在因为疫情不能回国的情形。所以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就是暂时不办了。
0: 就的确是当时2023年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再执行了，是吧？
2: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身份证，我们办理身份证是要采集本人的现场照片，还有那个采集指纹，很多东西的，都要本人到现场办理的。
0: 好，周科长啊，
2: 一般情形，一般我们接到那个上级的通知，一般情形是不好办的。然后这个人有非常非常的特殊的情形，比如说这个人有重疾啊，就是确实无法回国的那一块，我们要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以后，就是可以酌情办理。是这个情况。
0: 冯先生现在他的其实就是说他是在英国务工，可能有签了这个劳动合同，是要在英国工作期满6年。
3: 我们要查一下，因为涉及到的楼盘比较多，楼盘还有每一户这个情况，都在陆续付的。具体这一户是什么姓什么名字啊，然后房号这些，楼盘房号。
0: 如果说现在我们把相关的信息给你，您多久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3: 也很快，我现在就可以查一下。
0: 好，那这样我们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好，米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跟他对接吧？
4: 可以的。
0: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米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已经征得同意啊，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电话切出，请编辑在场外对接，稍后对接过后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目前先关注到这儿。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

0: 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3: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的麦穗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啊，他想了解徐州市失业金的申领条件是什么，申领的渠道有哪些，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副科长刘小玉。刘科长你好。
15: 哎，你好。
1: 你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政策。
15: 你好，根据咱失业保险条例第14条及江苏省失业保险规定第15条，我市失业保险金申领的条件为：第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照规定交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二条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条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这是咱失业保险金的申领条件。
1: 主要就是这三个条件，对吧？
15: 哎，对。
1: 那渠道有哪些呢？
15: 申领失业保险金，既可以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申请。线上呢，可以登录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是江苏智慧人社 APP。线下居民可以携带身份证、社保卡原件到就近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或者是各区县办事大厅综合柜台来办理。
1: 好的，
15: 另外咱的办理时
1: 您说办理的时效是吗？
15: 对，办理的时间是每月的11号至次月的6日，因为咱7到10号是结算期，是暂停办理的，
1: 所以说大家办理的时候要避开这个结算日，对吧？
15: 对对。
1: 好，政策大概就是这样是吗？
15: 对，
1: 好，
15: 是的，
1: 好，谢谢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副科长刘小玉啊，刚刚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先连线到这儿。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是个线上如何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销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市场准入科科长倪志敏。倪科长你好。好，倪科长在线吗？好，好，我们看看是否在线。好，倪科长。

0: 你好，倪科长在线吗？
1: 我在，能听到吗？
0: 我能听到这个政策，请您帮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好，刚刚问题您听到了吧？
1: 听到
0: 线
1: 了。
0: 上如何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销？
1: 好的，好的。目前呢，我们个体工商户啊，在手机端办理注销登记是非常便捷的。主要我们省市场监管局开发的企业通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呢是我们省局专属移动端登记服务平台，承担全省个体工商户企业的设立、变更、招登记的全程电子化业务。个体户手机端申请注销登记，简单来说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下载并登录企业通，二是填报信息，三是完成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那么我详细介绍一下流程和要点。申请人在手机上下载并登录企业通后，需要选择市场主体对应的地区。你比如说，然后我南通高新区内的市场主体，他选择地区就选择南通市。在主页面的注册登记专栏，能够看到个体工商户注销的入口，选择立即前往，进入申请界面。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系统内有两种注销方式可选择，一种是适用于各类情形的普通注销，另一种是适用于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以及无欠税状态无异常的市场主体的简易注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了解普通注销和简易注销流程上存在什么区别。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6条规定，市场主体申请注销登记必须提交税务部门处理的清税证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2条规定，个体工商户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无需公示，由登记机关将个体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推送至税务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在1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所以啊，申请普通注销的个体户需要先完税，获得完税证明后再申请登记。申请简易注销的个体工商户呢，需要自行判断是否符合简易注销条件，同时是否能够等待实的异议期。有些市场主体即在一两天内啊办结的，就不适用于简易注销方式。选择注销方式后，申请人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拍照上传材料。这个材料呢，然后是比较简单的，比如经办人的身份证，然后已经获得的完税证明等，以及选择营业方式的营业执照的这个交回方式，然后提交。这个营业执照交回方式呢，系统里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到窗口交回营业执照，第二种呢是无法交回营业执照。选择无法交回营业执照的，登记机关会在注销登记时公示作废原营业执照，按申请人填写的邮寄地址邮寄送达登记通知书。提交完成后，在我的办件模块内按提示完善实名认证信息并完成实名认证，然后在企业通首页电子签名模块完成电子签名。待申请状态显示为已入内网，即表明业务申请成功，等待部门审核。我们对于申请普通注销的市场主体啊，我们会在1天内完成注销登记。
0: 一天内就可以。
1: 对，
0: 好。
1: 对于申请简易注销的市场主体呢，我们会在10日后完成注销登记，
0: 好的，
1: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10日的一个异议期。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啊，如碰到相关的问题啊，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窗口咨询。

0: 0513-8602-8921请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科长啊，如此细致的解答，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您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长期以来，因为驾乘人员开门关门不当引发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保险理赔责任不清一直是群众维权的一个痛点。出了事儿，保险公司常常会说责任在乘客，不在驾驶人为理由就拒赔。6月30号开始起，最高法就针对开门杀的最新司法解释正式施行，明确将开门杀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彻底就堵上了保险拒赔的制度漏洞。
3: 终于到学校了，赶紧下车。
4: 开门杀看似一个小动作，往往酿成大悲剧。此次司法解释重点明确了责任划分、理赔顺序和追偿权利。一是保险不能拒赔，开门杀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法院应予支持。二是差额依法分担，若保险额度不足以覆盖赔偿，剩余部分由司机与乘客依据过错责任共同承担。三是赋予追偿权利，保险公司完成赔付后，若查明乘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可依法向其追偿。法律能兜底赔偿，却兜底不了生命健康。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下车时请务必多看一眼，多等三秒，筑牢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清江浦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源科的滕科长。滕科长你好。
5: 哎，你好。
1: 滕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这个情况啊，就是淮安的闵先生凭政府房票去置换的商品房，但是开发商说没有收到全款，现在办不了证，这个情况我们编辑跟您也介绍了，对吧？
5: 对，
1: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5: 他刚刚跟我说完这个信息，我还在联系房企，就是我们，因为他房票买房涉及到很多家房企，所以这一户的信息我需要跟房企确认一下。
1: 就现在您还没有查到信息是吧？
5: 对，因为我不是接到这个电话，我刚联系嘛，他们那边还没有回复呢。就正在查，
1: 正在查。那同样像这样拿了你们发的房票，然后你们余款就是跟开发商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资金是比如说是分阶段分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付？
5: 分阶段分批次的。我们肯定是保障大家先拿到房，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家房企嘛，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思路其实是对的，就先让大家拿到房，然后后面才是不动产权证的办理，
5: 对
1: 不对？但是大家其实你看，房子拿到了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办证受阻，那大家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差有多久？
5: 这个时间差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因为我们每一家房企它这个买房就是套数也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金额也不一样。我们也要看就是财政这边钱打过来，就领导也在协调这个金额。
1: 您说的这个我也理解，但是我刚刚问你的那个时间差，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对吧，我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今天拿到了这个房子，会不会到了明年的今天他还办不了证，资金没有到位？
5: 这个每一家也不太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家房企可能 之前协调过，可能就可以直接办证。
1: 嗯，
5: 然后我们这个有的房企它是就是必须要你全款之后才能办证
1: 嘛。好，此刻我们已经联系到开发商啊。那这样
5: 我们付钱的时候，
1: 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近吗？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近吗？我们跟滕科长来做一个对话。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吗？
6: 啊，对对对。
1: 好，您贵姓啊？
6: 免贵姓魏。
1: 姓魏是吧？您是魏总是吗？
6: 不是魏总，就是里面工作人员，但是不是具体对接这个部门。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能查到我们这个闵先生这个信息吗？他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然后呢，房子也拿到了，现在办不了证。然后呢，你们开发企业说因为资金没有兑付，这个情况。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那这笔钱的拨付是你们开发商跟哪里对接？是跟区住建吗？还是哪里？
1: 是我们这边淮安清江浦区住建局。
0: 清江浦区住建局，那这128万什么时候能够付到？有没有跟住建局沟通过？住建局有没有给出过答复？
1: 没有明确答复，我们也比较着急。如果方便的话，你跟那边看看能不能有渠道沟通一下。
0: 那我现在不仅要帮闵先生，还要帮开发商，是这意思吗？我们还是很有责任的，但我们在这事情上一定努力。好，滕科长在吧？
2: 对，
0: 滕科长，你看，我帮你把开发商找到了，然后多少钱没打，我也帮你问到了，你都听到了吧？对吧？开发商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还差120多万，说对接部门是区住建局。你可能现场查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都帮你查到了，这事情接下来怎么办？
2: 我现在就是把这户的信息我给他记下来，然后后面。我要就是也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看一下后面后续怎么办。
0: 现在我们政府热线本来只是帮闵先生，希望我们清江浦区这个房款赶紧跟开发商对付，然后他办到不动产权证。那现在我们开发商我觉得也很坦诚，我们也要帮助开发商。开发商说了，你把房票给我，你不能只是给我房票呀，房票对应的金额你也要支付啊，你也要早一点按时足额支付啊，人家开发商也要正常运转啊，对不对啊，这位工作人员？
2: 您说的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涉及到的开发商，我们前期其实做这个房票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帮助这些开发商去消化房源，然后我们跟开发商之间就是也是约定好是按批次的，我们先保障交付，然后再慢慢按批次的付款。这个情况我们
0: 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吧？
1: 对的。
0: 你们是不是有协议按照批次啊？按批次分时间分时段是不是？可以回答我吗？
1: 你好，我们这批是所有的都交付的，全部交付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政府在跟你们房票对接的时候说了，我这个房票的金额我分阶段分批次把金额兑付到位，是不是你们有规定的时间表？
1: 应该有沟通过分批的，但是整个这个房屋啊，已经这个楼栋全部已经。
0: 那按照你们当时分批所定的时间。对吧？那现在是属于延期了，还是正常在你们沟通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全部付的这个节点了，全部支付。
0: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过？有没有超？
1: 肯定过了，过了。
0: 好，
1: 过了。
0: 你看，滕科长，你看开发商，你们前期有沟通，人家现在说了，的确沟通过，但是时间都过了。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你们该付的钱还没有付到位。
2: 我们之前约定的时候是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时间，我们讲的是
0: 你们都没有跟人家约时间啊？
2: 不是，他那个时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让大家交付，然后是付20%，是按这种比例来支付的。然后呢，但实际上我们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一次拨的钱
0: 好，那这样哈，滕科长，包括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们在节目的尾声再算账了。我觉得可能今天时间不够，也算不清。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就是政府跟开发商你们之间有协议啊，你们互为利好，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拿了房票换了房子，不能够伤害房票持有人的利益，他们应该拿到房子，办到不动产权证，这我觉得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本周的辛勤付出。我们下周再见。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五合一，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最后一天，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淮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的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2到33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载运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的维托利亚轮从南京港的龙潭集装箱码头顺利起航，直驶美国的休斯顿港。这标志着南京港呢首条直达美国的远航航线正式通航。那该航线的落地是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务实行动，为区域的对外开放再添关键的海上通道。省科技厅近日发布通知，2026年度将支持建设早期验证、融合应用、广域通用三类共约30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场景，有关的推荐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2026年的高考进入倒计时，公安网安部门紧盯仿冒的官方网站、虚假查分链接、涉考引流诈骗等突出风险，护航高考安全平稳进行。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仿冒教育考试类的官网利用信息网络生成虚假考试成绩牟利，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将依法受到严厉打击。广大考生和家长查询成绩，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的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了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呢，同一天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的新纪录。这两艘超大型的邮轮分别被命名为 F 罗斯和阿谢洛斯号。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当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

0: 总段大型化，搭载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提前实现了双船同一天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呢至少提前了3个月的时间。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的计划，首轮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的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会陆续亮相其他国家以及地区。作为一部根植潮汕人文土壤、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为底色的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更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目前影片以豆瓣9.2分的高口碑领跑近10年的国产片，累计票房则突破了15亿元，位居2026年度的票房榜第二名。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呢发布了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了当地的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瑞典大使馆呢也曾经就此类情况发布过安全警告，提示中国公民在瑞典的旅行途中呢，如果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的话，需要留意周边的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避免因为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成果上呢，以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5号，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上有表示，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6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2-3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6月6号爱眼日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力度大，时间短，请马上拨打400-710-1900，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银江懒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2-3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物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

0: 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六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5: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那都有两种互动方式啊，是可以和我们取得直接联系的。首先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专题帖了。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留言就可以。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普外科，也是甲乳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普外以及甲状腺和乳腺的外科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在我们身边呢，越来越多人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查出或多或少的甲状腺的问题。那有一些女性啊，也会有乳腺方面的问题。那小到结节增生，大到癌症，这些疾病呢，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数据显示，甲状腺疾病当中女性患者占比非常的高，而乳腺增生呢，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更是高达30%到50%。面对这些高发的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准确地识别风险信号呢？而不同疾病的筛查和治疗又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院长，那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问题。王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甲状腺和乳腺呢，它是一个人体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 对这个两种疾病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要么嘛就得过度恐慌，就担心，也有的人认为忽视不管，认为这是没啥事，就这种情况都是不正确的。
5: 嗯，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知道王院长呢是甲状腺乳腺方面的专家，那我们先从甲状腺疾病说起啊。因为可能很多的人对于甲状腺疾病的了解，它只是停留在甲状腺结节上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甲状腺疾病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7: 甲状腺结节只是甲状腺疾病中的一个类型。
5: 嗯，
7: 其实它有应该讲分几大类嘛。第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它的分泌甲状腺素，它分泌过多或者过少，它都会导致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疾病。就是分泌过多以后，就是我们讲的说的甲亢，病人会出现心率加快、脾气暴躁，然后呢消瘦这些情况。这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它如果分泌过少呢，它就会出现甲减，这个病人会出现乏力、没劲，就这种情况。也有人呢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这种情况，包括这种水肿等等这些表现，这是甲亢或者甲减这个功能情况。另外呢就是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它长个小东西了、小包块了，这就甲状腺结节。这样的结节当然是我们所谓的是最常见的类型，它是随着人群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是逐步增加。这个里面当然大部分结节是良性结节，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有一部分结节它是恶性结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讲的叫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当然还有一类疾病叫甲状腺炎症疾病，它没有结节，也没有长过筷子，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桥本，我们讲的桥本甲状腺炎，医学名字叫慢性桥淋巴细胞，叫慢性淋巴细胞甲状腺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甲状腺的细胞里面，滤泡细胞我们为主的，它旁边有好多淋巴细胞了，叫淋巴细胞甲状腺炎，也叫桥本甲状腺炎。这样的病人是人群的发病挺高的，与他会有的人发展到后期也会出现一个甲减的症状，早期也有的人会表现一个甲亢的症状。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炎症，这种病人比如一个感冒以后导致的甲状腺疼痛，
5: 对，
7: 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叫做压迫性甲状腺炎症，这样的病人也有，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患者并不知道这样的什么情况，以为是特殊类型。就是我们笼统来讲，甲状腺疾病分为这三大类，而甲状腺结节是我们发病率应该讲相当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5: 对。
7: 然后呢，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也是比较常见，大家也有一些认识的误区，是这种情况，
5: 是吧？那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如果说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是甲状腺有问题了呢？
7: 绝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如果它没有压迫症状，它是不会有什么任何感觉，
5: 没感觉啊，
7: 没感觉。如果这个结节比较长大了，我们脖子上能摸到这个筷子了，那就是有
6: 摸到块状物，
7: 它就有这种结果，或者别人能看到了，这个脖子怎么肿大了，这种一种情况。另外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这个人甲状腺素分泌过多了或者过少了，会出现比如说脾气暴躁、心率加快，或者眼睛突出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叫甲亢。如果感觉到乏力啊、没劲啊、懒啊那种感觉，那有可能就是甲减。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比较常见这些情况，这个它并不是甲状腺这个有什么症状，而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过少一个会出现这些情况。
5: 对，它有不同的情况，然后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您看，我们比如说已经了解了，像你看就是甲减或者甲亢这样的一些信号了，那接下来可能啊，就是筛查就非常的关键了。那像针对不同的人群，甲状腺的这个筛查，它的项目分别有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频率又是怎样的呢？
7: 是这样讲，这个甲状腺检查我们认为查两个方面，一个叫甲功，大家说听到有个肝功能、肾功能，
5: 对，
7: 那的肝功能是反映肝脏的功能，肾功能是反映肾脏的功能，
5: 对，
7: 那甲功呢， 其实这个名义就是大家能从字面上就能理解了、
5: 嗯、
7: 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
5: 哦、
7: 叫甲功。
6: 对，
7: 甲功呢我们常见的有几个项目，一个叫三项，叫甲功三项 T3 T4 叫还有促甲状腺素，这是这个这个叫甲功三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就是反映有没有甲亢或者甲减。其实另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叫甲状腺两个相关的抗体，这两个抗体呢就是反映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炎症，比如说刚才讲的桥本甲状腺炎有没有这样情况。另外还有几个特异性的抗体，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甲亢。另外这个情况，我们的医生会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会检查不同这种类型的这种甲功的指各项的指标。我们现在体检好多单位体检的时候呢，他只查一个甲功的三项，但也有一些就是左到更多一点，他会把相关抗体也做着一个检查。这是我们讲的甲状腺的筛查，是第一个就是甲功的检查，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状态如何。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超声检查，超声检查就我们刚才讲的看甲状腺它的这个形态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变化，包括它有没有结节，
5: 对，
7: 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一个有经验的超声医生是能够通过超声看甲状腺的这些形态的变化，它结节的这种位置啊、大小，这些结节的这个它的这种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什么钙化灶啊，来判断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看良恶性的可能，比如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
5: 对，那你看正好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王院长的患者曾经在您这儿看过病的，然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们先简单的回复他一下问题好不好。他说王院长你好，他说我呢当时是这在您这儿检查过啊，说甲状腺结节穿刺过，结果还好，是四类，乳腺结节呢是三类，他想请问一下就是多久要再复查一次，平时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上一次穿刺也是您建议他去做的，正好是您的一位患者。
7: 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但后来有没有穿刺结果出来以后有没有找我再看一下。因为穿刺来讲我们对结节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可能性大，超声的评估，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这个穿刺检查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手段之一。那穿刺检查提示它的分类，如果提示四类这个病理报告，那可能提示它有一定的恶性可能。但是不是恶性一定要开刀呢，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手术，但我们医生需要综合的判断。所以这样的情况还要我们要判断一下的，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情况来决定。如果我们决定它是进行密切观察的话，那观察的话一般来讲建议每个半年左右就要复查一次超声。那乳腺作为三类结节，那应该考虑是良性的结节可能性大，也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
5: 行，那您就得看上一次这个穿刺是什么时间啊，算一下大概半年左右您可以继续去挂王院长的号再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和王院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那针对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的疾病，那比如说良性的结节或者说甲状腺癌啊，它分别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处理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王院长？
7: 甲状腺癌它是甲状腺结节其中的一种，我们刚才讲的甲状腺癌，这个治疗应该讲随着人群年龄增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明显增加。那50岁以上的人群，那接近50%以上的人都有结节，当然女同志更多一点了。那这个有结节也不奇怪，这个肺长肺结节一样的，
5: 对，
7: 这个肝脏会长肝囊肿一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常见的
6: 病种，
5: 而且就是大部分应该都还是良性为主，
7: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为主。而这里面是绝大部分良性结节只要没有压迫症状，也是不需要任何治疗这个甲功症也不需要任何治疗。有其中一小部分是可能是恶性结节，但恶性结节我们还要区分它是哪一类恶性结节。恶性结节中又有大部分是甲状腺，叫乳状癌。乳状癌 其中大部分

0: 分又是叫相对预后比较好的肿瘤。
1: 哦，
0: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多处障碍会出现这种早期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乃至是其他的部位转移，所以这个情况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密切的要注意观察和他的情况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肿瘤叫甲状腺髓样癌。
1: 甲状腺什么癌？
0: 髓样癌。
1: 骨髓样癌。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
0: 这个癌嘛，恶性程度相对比较高了。
1: 哦，就比较严重性的。
0: 比较严重的。如果他看迟了，他会对我们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癌叫甲状腺微风化癌，这样情况比较少了。
1: 嗯，
0: 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曾经统计过南京，多年也就几例病人。
1: 啊，
0: 这样的病情是发展很快的。
2: 像这个全省有过统计吗？
0: 我们做过一部分统计。
2: 嗯，
0: 曾经我们统计这五年各个省的各家大医院的统计数据，也就十例不到。
2: 嗯，
0: 这样的标本量，但是这样的病人就愈后很差。
1: 嗯，
0: 很快就这个人就
1: 很难
2: 恶化了，是不是？
1: 对，
0: 恶化就很差。
2: 嗯，
0: 就是这样的季节，就是我们要区别的对待，也不是说恶性季节就是一定要把它也手术的或者做其他的治疗。
1: 嗯，
0: 有的恶性季节比较小的，我们就进行观察，叫主动监测。
1: 啊，
0: 我看着
1: 主动监测，对，
0: 就像我们感冒以后不一定非要打吊针要挂水，
2: 嗯，
0: 就喝点水先看一看它情况怎么样。
2: 嗯，对，
0: 然后需要治疗的那我们要治疗。
1: 嗯，
0: 这个里面就是这两个度对刚才讲的把握，第一个呢不要过度治疗。
1: 嗯，
0: 第二个呢也不能延误治疗。
1: 对，这个度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是必须要把握好
2: 的。是
1: 的。
2: 嗯，
1: 好，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啊。今天王院长呢走进我们直播间，主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甲状腺和乳腺方面的问题想要请问或者请教咱们王院长的话，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跟帖留言了。
2: 那接下来先进广告。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6月6号爱眼日，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有先生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 十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他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6月6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8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宁江奶精选。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

0: 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那王院长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后半段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有任何想咨询王院长问题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7: 您有任何关于甲状腺还有乳腺的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就请王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8: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6: 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王院长呢详细的讲了一下关于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防治的要点。后半段回来我们把目光会转向乳腺疾病啊，因为乳腺疾病呢应该是我们女性健康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了，但甚至呢男性他可能也会有这个乳腺疾病啊。那首先我们想会请这个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乳腺疾病通常有哪些常见的类型，那不同类型的特点又是什么样的呢？
9: 应该讲乳腺疾病刚才是谈提了甲状腺结节，像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是有相当的道理。最常见也是这种我们讲的乳腺良性增生病，这种良性结节比较多见，比如乳腺纤维瘤啊、良性增生病啊、乳腺囊肿这些情况。

0: 这个人群发病率也是挺高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叫乳腺癌，
1: 嗯，
0: 包括好运杀手，这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比如说这种交接性的一些肿瘤，这样非遗传的肿瘤，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这种情况，相对于前两种来讲是比较少一点，但这样的病因也是有。
2: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肿块良性摸到这个筷子，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就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讲乳腺的肿瘤，它虽然这个体表占据，如果是乳腺癌来讲，它的恶性程度相对于甲状腺癌来讲，它的愈合相对来讲就更差一点。
1: 因为甲状腺癌它是所有癌症当中应该算是比较轻微的，对吧？
0: 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合相对较好，也不能讲绝对。
1: 是的，
0: 但乳腺癌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反而要引起我们特别女性朋友的要逐步的重视，这一个情况。但是不是男同志就没有了呢？也不是，男同志也有乳腺疾病。这个比如男性乳腺增生，当然也有更少见的男性乳腺癌也有，但比较少。
2: 就相对而言，女性来说比较少，
0: 比较那少多了。
1: 对，
0: 这相对甲状腺癌来讲也是少多
1: 了，也少多了。是的，是的，是的。那像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乳腺一旦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王院长也说了，乳腺癌它的这个愈后呢，其实它的康复效果不会特别的好，对不对？但是它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怀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乳腺癌了呢？
0: 比如说我们能摸到一个筷子，最常见的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一摸，但是摸到一个筷子，我们讲的肿块。这个一看这是可能是就要注意特别的无痛性的肿块，要注意这种情况，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特别担心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乳头又没溢液，那看到这个上面溢液，就是胸罩上面如果有这些什么红色的或者暗紫色的这些液体，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乳头又没溢液。第三个，看皮肤有没有改变，他这个皮肤比如像橘皮癌的改变揪起来了，那也要担心，这是我们讲的皮肤的改变。第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你这个腋窝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能摸到一个筷子了，腋窝
1: 的淋巴结
0: 有无痛性的，这种情况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讲的这几个情况，这也是给我们提醒一个信号。
1: 但像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或者说这个乳腺方面的筛查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们一般来讲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要做一个建议，要做一个就是钼靶的片的视频检查，每个两年三年左右要做一次钼靶检查。40岁以下的人常过这个超声体检
1: 就可以了。这样的。那像这样，你看我们好像在那个小助手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问题。那要不我们下面先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2: 有一位听众，她是45岁女性，她给了我们一个超声报告，她说王院长，她的甲状腺右腋下极烧低回声结节是4A类，给她的建议是结合穿刺病理。然后另外她的两侧颈部淋巴结呈反应性改变。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就重要吗？
0: 4A结节，多大呢？没写。
2: 45岁，多大是不是？
0: 结节多大？
2: 是右腋体积是1.4×1.5×5.1，左腋是一。
0: 4A结节多大？4A的结节有多大小？
2: 4A 的结节，他目前这个上面没有写。
0: 这样的吧，这位朋友来看一下子，如果这个结节4A结节超过1公分以上，可以考虑做个穿刺，如果说是1公分以内，可以先密切观察。4A结节还是考虑叫良性的可能性大，恶性的可能性小，也不是说
2: 它这个1.18×0.83
0: 1.18可以考虑做个穿刺。但是不想穿刺，那我们先观察3到6个月也可以。但建议要做一个甲功能相关的检查，包括浆概素、癌胚开源。这些甲功能刚才讲的几个甲状腺的相关的几个出血的指标检查要查一下。
2: 他这个除了给了一个超声，他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有可能他做了他没给。
0: 对。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他比方说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
0: 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做穿刺。
2: 也可以做穿刺，是不是？好，谢谢。
0: 乳腺刚才讲三六几节是吧？没写吗？
2: 乳腺。
0: 没播，就是甲状腺。
2: 乳腺没写。
0: 没写。
2: 乳腺没写。
0: 就甲状腺这个情况。

0: 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甲状腺，甲状腺是我们讲的4A，四类结节叫4A、4B 还是4C。
1: 嗯，
0: 它随着这个4B 啊或者4C，但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就明显的就是提升。
1: 嗯，
0: 当然也不要太担心。
2: 嗯，
0: 这是我们讲的叫良性的可能性，它不是我确诊的依据。
2: 对，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王院长您好，我今年62岁，这段时间呢体重下降，四肢乏力，怕冷，总是打哈欠，血糖检查过了是正常的，他想请问一下，这些症状是不是更偏向于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呢？
0: 如果出现消瘦，甲功可以查一下，当然也有可能还查一个其他的指标，比如查一个血指标，有没有贫血
2: 啊，
0: 也看看这些指标，因为这些症状，我们身体里面好多不是它会指向同一个症状，但它有反应有不同的疾病。
2: 嗯，对。
0: 如果排除了我们讲的血糖、糖尿病有没有问题，
2: 对，
0: 那如果没有甲亢这甲状腺的相关问题，那看看有没有贫血。还有其他这些相关指标再查一下。
2: 嗯，对，建议您到医院里面再做一下更加全面的检查，来排除相关的问题啊。
1: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她是53岁女性，她的这个右侧腋下结石性结节是4A 类，然后与甲状腺两侧腋结节是3A 类，她这个右侧下面这个4A 类是4.3×4.7毫米，纵横比大于1，像这个情况，王院长，她这个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吗？
0: 应该讲这个结节纵横比大于一的话，如果这样的结节，有可能是恶性的，有可能，但我只能讲，但结节不是很大，才5毫米都不到，
1: 对，
0: 还是倾向于先观察。
1: 对，他这个右腋上棘是5×3.6，
0: 还是比较小的，
1: 哎，是比较小，
0: 比较小的，我们先观察一下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做穿刺，也不一定能，它的准确率也不一定很高，
1: 嗯。
0: 所以说也不一定是急着要穿刺，观察也可以，就是定期观察也是我们的治疗手段。
1: 嗯，
0: 我不是不管它。
1: 嗯，就它这个相对而言前期先观察就行了，就还没有到可能要必要去治疗的这个阶段，是吧？
0: 我的观察就是我的治疗手段。
1: 嗯，
2: 是的，对，
0: 观察
2: 也是一种治疗
0: 手段。
2: 嗯、对，
0: 不是我不治疗，他们有的讲是医生你不管我，我不是不管，
1: 不是不管，
0: 我看着他呢。
1: 嗯，
0: 他有问题了，我及时处理。我不会耽误他的这个病情和愈合。
1: 嗯，
2: 对，不用担心啊。其实有些，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过早的干预或者说过度治疗，其实它也不是一种好方法。
1: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希望王院长能够给他解疑一下。他说：“王院长你好，我今年57岁，之前呢两次体检都说甲状腺结节3级，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一种药，那吃了几个疗程之后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个 B 超去复查，发现结节没有了，医生也觉得不可。”不可思议，后来换了一台 B 超去检查呢，发现还是没有，但是问题是半年之后单位体检了，他又去检查了一遍，这半年之后呢发现甲状腺结节又变成了3级，他想请问一下王院长，我有可能半年前没有结节，然后在半年后就又长出3级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嗯，是这样子讲，这个刚才讲结节一生出现了以后有没有会消失，
2: 嗯，
0: 如果是恶性结节，
2: 嗯，
0: 不可能
2: 啊，恶性结不可能消失，对，
0: 但良性结节呢，有没有可能呢？大部分也不可能
2: 啊，也不可能，
0: 大部分，但有一部分叫炎症结节、什么叫炎症结节？比如就跟我们这儿有一块红肿了，是个炎症，
2: 消炎了，
0: 它自己它就会自吸收了，
2: 对、
0: 它就好转了，
1: 嗯，
0: 如果这样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是吃的这个药有一定的作用？我不能确认，
2: 对，这个也不
0: 能，也有可能你不吃这个药，
2: 它也能自己就
0: 它就自己好
2: 了，
0: 就这种情况
2: 是，
0: 所以说可能我们所讲的这些广告里面所谓的这些什么3级的药物，很遗憾到目前为止，
2: 对吧？
0: 还没有
2: 这种特效
0: 药物，
2: 是，对，
0: 大家要注意科学的面对这些情况。
2: 对，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而且你看他说了，他半年内去检查，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又是3级，会不会有可能上次的就是消掉了，这次又是别的地方，但还是甲状腺出现了一个3级结节？
0: 这次里面就是两种可能性，
2: 啊、
0: 第一就是，他这个结节确实是消失了，他后来又长了个，比如说结节出来，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他做超声的医生他就没发现
2: 、哎、也有
0: 还有一种情况敲门真正结节，这个结节才有的超声医生认为他不是结节，他就是增生，但是有的超声医生认为
2: 他
0: 就是结节，
2: 对，这跟医生也看的一样，
1: 这跟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2: 是的，
0: 对，超声医生的这个判断的情况不一致。

0: 也会导致不同的机构。
1: 那像他这种三级现在需要干预吗？也是观察就可以了，对吧？好，谢谢您，放心，观察就可以了。
2: 这个确实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王院长，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都建议过大家，就是如果出现问题，这个用药也不是说随便，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可能是这个问题，就应该去吃药，或者是买这个药就一定会有疗效，或者是广告这么说的，就一定是这么样的啊！就大家也要认真的去评判一下。
1: 特别是在网上买这个药，我觉得真的是要慎重啊。
2: 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3岁，他有高血压，也有冠心病史，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超声的甲状腺的这个彩超的报告，上面写的是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另外一个是甲状腺右侧叶囊性结节是二类，这个囊性结节右侧的是2.4×1.8毫米，他想问一下。

0: 王心的功能如何。如果根据它的指标，我们会根据一个醋加上的指标来进行调节它口服药量的多少。比如说每天吃的药量，比如吃一片还是一片半，还是每天都要吃，还是一个礼拜吃这么两三天就可以了。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1: 你看他去年七月份做了这个甲状腺切除手术，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按道理他这个左旋甲状腺片应该已经吃了一年了，就是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吃，他做了这个功能正常的，就是
0: 功能正常还看他的醋甲状腺的这个值
1: 指标
0: 高低
1: 啊。
0: 如果我们也有他这一个正常的低线还是正常的高的线，这个值也不一样。
1: 他到什么水准就可以不用吃了呢？
0: 他不是，我要看他的指标。这个指标来决定他的这个
1: 使用。好，谢谢王院长啊。
2: 下面请王院长帮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看一下他的一个诊断报告啊。他的病理诊断报告是这样的：甲状腺弥漫性改变，桥本是甲状腺炎中期的可能，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七项。甲状腺左叶低回声结节 TRS 是三级啊，他的这个结节呢是大小是0.3厘米乘0.2厘米，形态规则境界清晰，内部回声均匀，没有看见明显的血流信号。另外还有一个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考虑反应性改变可能。他想请问一下我们王院长啊，那这个报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需要他去注意的？
0: 这个刚才很常见，就跟刚才前面讲的一个男性病人一样的。左叶良性结节比较小，进行复查就可以了
2: 啊。
0: 就是一个弥漫性病变，考虑有没有桥本甲状炎，查一个甲功。应该讲桥本甲状炎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而且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父母有，子女有的概率还蛮高的。
2: 是吧？
0: 我们有的时候母亲可能她不用吃药，但是她的子女可能才10岁11岁，可能她就要吃药了，他就有甲减了，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重视的。
2: 好，那就是像他这种去做个复查，复查之后的话，一般情况他这种情况是半年一次还是一年一次做复查呢？
0: 如果甲功正常，那就半年一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好的。
1: 我刚刚说到甲减，王院长，就有听众在问，就是甲减的话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0: 甲减没有什么注意，但如果是他有桥本甲状炎，刚才讲的，如果桥本甲状炎的情况，就是高点的东西少吃。也不是不吃碘啊，有的人家里患者无碘炎，这是没必要的。
1: 如果是仅仅是有甲减，就是饮食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你如果有桥本的，那可能就桥本
0: 甲状炎就是既高碘饮食，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海里这种蔬菜
2: 啊，这种尽量
0: 就少吃一点
2: 吃
0: 啊，不是不能吃，
2: 少吃。
0: 海鱼、海虾是能吃的
1: 啊。好，谢谢。
0: 正常的碘也是可以吃的。
1: 好，谢谢王院长。这位听众他说想问一下王院长。醋甲状腺素偏高5.21，那有时候呢又正常，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有可能它会有亚磷酸甲减，亚磷酸就是亚是亚洲的亚，亚磷酸，这种情况下，严重人会有的，也不奇怪。除非这个情况不是很高，我们是不用吃药的，除非是妊娠期，就是怀孕的期间，我们需要要额外的补充
1: 啊。
0: 一般的也不需要。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给了一个彩超报告给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王院长，因为医院建议他是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王院长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样子。他显示这个左侧的乳腺结节是3类，双侧腋下副乳，左侧的乳腺结节是19毫米处腺体深层有一个大小9×9×6的，显示是3类。
0: 乳腺结节那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6个月复查一次，医生建议是对的。
0: 对的。
1: 好，谢谢王院长。另外有一个听众啊，他给了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问王院长的问题的时候，他想问他一下，就他这个就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就一个是4A类，一个是3类，他如果在饮食上，像海带、紫菜、海蜇这一类能吃吗？
0: 就刚才讲的一个情况，就是高点的东西是少吃，就是不要刻意的补碘，也不要刻意的进碘。适点饮食，适合的是适点饮食。
1: 适点饮食，
0: 每天吃那个一瓶盖子，那矿泉水一瓶盖子的盐就可以了
2: 啊。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海带、紫菜，比如虾皮、海蜇这种高碘的东西少吃一点，这个桥本
1: 啊，就高碘类的这个
0: 高碘少吃
1: 啊，
0: 但是也不要说
1: 不吃
0: 啊。
1: 王院长你好，想问你一下，就吃这个优甲乐4个小时之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正确

0: 对吗？就有个听众想问你的，
1: 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来讲，是因为其实我们人群中无论是手术病人还是没有手术的病人，其实吃药品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就是这个右甲的，其实有甲状疾病人其实挺多。这个但是这个它也会吸收，会影响一些吸收，比如说什么高概率的食药物或者食物含钙比较高的，什么豆浆啊、牛奶啊这些啊，
2: 对，
1: 会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说间隔时间长肯定有利于我这个药物的吸收。但是往往在那情况又会导致我们摄入热量的下降。我早上起来我有一杯牛奶，我要上班去了，我总不能等着把牛奶带着我学校里面吃，我也不能带着我班上去吃，也不适合。其实也，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情况，我们团队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早上起来空腹吃完以后，帮人你急着吃其他东西，不受任何影响
0: 啊。
1: 然后呢，这样的情况来吃，有没有人影响呢？也有部分人会影响。但我可以通过增加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种影响。
2: 哦，这种影响，对。
1: 我们的团队研究生做过这方面发表这样版文章以后，最近国外也有一部分人也做这方面研究了。有没有影响？有的，但我可以调整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些影响。就大家不用为这个吃不吃什么牛奶，喝不喝吃不吃什么鸡蛋而焦虑，
2: 所以还是有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对，是的。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啊！你看，从甲状腺疾病的那些类型的识别、筛查、治疗，到乳腺疾病的风险预防，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一样收获满满啊！最后，我们请王院长啊，看看还有什么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的提醒呢？
1: 健康提醒，对着甲状腺和乳腺疾病这个来讲，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对于这个疾病来讲，一个来讲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但不要恐慌。好吗？要正确的面对这个情况。对于大部分的这些季节来讲，都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千万不能说，哎呦，我有季节了，我就需要这个及早的把它除之而后，就应该讲
0: 除之而后快，是不是？
1: 这样的，这不需要治疗，这样的反而给我们心理、身体反而造成伤害，
2: 会有很大的压力啊。
1: 这个是第二个呢，是也不是说我对这个资质放置不管，就是要科学的定期的体检，这个科学的面对，这个有保持好的这个心态。
3: 好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牛先生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乌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乌的辅酶 Q 十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他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6月6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8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宁江南精选。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淮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

0: 2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的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全省是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数据局了解到，江苏八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1594名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将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校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助力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复考，实现人生梦想。昨天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芒种雅集在南京师范大学收官，400多位中外学子齐聚一堂，共享诗词盛宴。活动以诗行万里、诗句南京等4个篇章串联，中外学子接力吟诵了李白、刘禹锡等历代名家创作的精灵名句，同时带来丝绸、山海情、大地诗舞等乐器舞蹈表演，展现了中华文化之美，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外文体方面的新闻。五号晚，土伦杯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 U19 国足迎战哥伦比亚 U19 的比赛呢，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上演。开场仅36秒， U19 国足就取得了梦幻开局，刘家乐前场抢断后弧顶远射破门，为中国队先拔头筹，最终 U19 国足以1-0的比分拿到胜利。本场比赛呢，中国队的门将伊和伞表现出色，不仅是扑出了对手的点球，还多次力保球门不失，全场完成了8次扑救。凭借亮眼的发挥，赛后他被评为全场的最佳球员。根据赛程安排，北京时间6月8号的凌晨 ，U19 国足将和突尼斯的 U23 展开交锋。五号晚上，中国男足国家队在客场对阵新加坡队的友谊赛当中以2-1拿到了胜利。赛后呢，国足主帅邵佳一接受了采访，邵佳一表示，中国队在高压之后还能回到中区低位进行防守逼抢，这让他很满意。本场比赛，国足前锋吴磊也迎来了自己的国家队百场里程碑。与此同时，李浩、毛伟杰两名新生代球员呢，则完成了国际 A 级比赛的首秀。昨天上海队是以大比分4-1击败了广厦队，时隔24年再夺 CBA 的总冠军。
2: 了深耕多年的职场，告别了蒸蒸日上的事业，毅然留守小城，全心全意留在婆婆身边，专职照料老人的起居与身心。最初那段时间，陈婆婆始终心怀愧疚，日夜不安。他清楚儿媳的能力与前程，看着年轻有为的儿媳为了自己困于小城，舍弃事业，他常常深夜辗转反侧，一次次拉着苏婉的手反复劝说，让他重回大城市，回归职场，不要为了自己耽误一生的前途。面对老人的忐忑与自责，苏婉总是耐心温柔地宽慰开解，消解他的心结。妈，您养育老公半生，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晚年本该安稳享福，陪伴尽孝是晚辈的本分，不是拖累，更不是牺牲。从前我们在外忙碌，没能好好陪您，现在能守在您身边，日日相伴，悉心照料，我心里反而踏实安稳。褪去职场干练锋芒的苏婉，把所有的耐心、温柔与细致全都倾注在了婆婆身上，将简单琐碎的居家养老日子打理得温暖妥帖、安稳舒心。每天天刚微亮， 苏婉便准时起床，根据老人的血压状况和身体禁忌，搭配

0: 清淡营养、软烂易吸收的三餐膳食，准时备好温水药物，督促老人按时服药，规律饮食。白天，他定时为老人监测血压，按摩腰腿，拉伸筋骨，缓解旧疾带来的酸痛僵硬。天气晴好的时候，便搀扶着老人下楼慢走锻炼，晒太阳散心，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老人大病之后，情绪时常低落沉闷，心思敏感多虑。苏婉格外注重老人的精神陪伴与情绪疏导，每天陪老人聊家常、听戏曲、看老年节目，分享邻里趣事儿、生活暖文，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一点点地驱散他心底的孤寂、焦虑与阴霾。从前在职场雷厉风行、追求效率的他，如今变得温柔耐心、细致入微。他每天打扫居室、清洗衣物、整理内务，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温馨雅致。老人洗头洗澡、修剪指甲、穿戴起居，他事事亲力亲为，无微不至，不嫌繁琐，不愿辛苦，日复一日温柔守候，从未有过半句怨言。邻里亲友知晓整件事情之后，无不感慨陈婆婆的福气，称赞苏婉善良孝顺、明事理、懂担当。也有人替苏婉深感惋惜，觉得放弃大好事业太过可惜。可苏婉始终心态平和，内心坦然。在她心中，真正的人生圆满从来不止职场成就一种，守得长辈安康、家人安稳，也是最珍贵的人生收获。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朝夕陪伴，慢慢抚平了老人身体的病痛与心底的郁结。短短数月，陈婆婆的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好转，憔悴的面色变得红润舒展，精神越发的饱满充沛，腰腿酸痛的症状也大幅缓解，情绪也日渐开朗豁达，彻底走出了大病后的低落与自卑，彻底放下心结，坦然享受安稳舒心的生活，不再日日自责焦虑，无需独自隐忍病痛。老人每日三餐温热，起居有人照料，闲时有陪伴，心事有人听，晨起沐浴晨光，午后静坐晒太阳，侍弄花草，闲暇与邻里闲谈说笑，日子松弛安然，温暖惬意。远在外地打拼的林晨，每次视频连线总能看见母亲笑容温婉，状态安稳，看见妻子温柔从容，细心顾家，心底满是温暖踏实。他更加勤恳努力，踏实奋进，用心守护小家生计，不负妻子的默默付出，不负母亲的殷殷期盼。陈婆婆时常感慨，我这辈子辛苦半生，孤单半生，晚年最大的福气就是遇见你呀。是你让我病痛有人管，晚年有人守，活得安心，过得舒心。苏婉眉眼温柔，淡淡浅笑，妈，一家人本就是彼此守护，彼此温暖，您养他长大，我们陪您变老，岁岁年年朝夕相伴，都是理所应当的。世间至善的孝心，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取舍之间的担当，是日复一日平凡琐碎的坚守。寻常日子，婆媳和睦，家人安然，病痛渐消，心事皆宁，老人安然乐享，从容温暖，无忧无虑的幸福晚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下，41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的朋友，通通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专属补贴政策，只需要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下单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采用的是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每次只需要贴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补贴活动，10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看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4种的配方营养，5合1，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最后一天，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8: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

0: 毒娘。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3: 只有一个女儿的老夫妻心有姓氏传承遗憾，女婿主动说服自己的父母，商定两人孩子一人随母姓一人随父姓，两全其美。老丈人和丈母娘满心感激，开心释怀。请听乐养故事，两娃两姓各有传承。
2: 张建国和刘桂兰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女儿张雅静，是标准的独生子女家庭。年轻时两人兢兢业业上班，勤勤恳恳持家，把所有的心血疼爱和期盼都倾注在了女儿身上。从小到大，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女儿，悉心教养，盼着她平安长大，学业有成，一生顺遂。只是在老一辈的传统心思里，总绕不开姓氏传承这份念想。张家祖辈一脉单传，到张建国这一代只得了一个女儿，平日里街坊邻里闲聊，偶尔有人随口提起家里没个男孩，往后没人接续香火。这话说者无心，却像一根刺悄悄地扎在老两口的心底。他们从不是重男轻女，一辈子把女儿捧在手里疼在心里。可是年岁渐长，看着身边的老友家里孙辈随自家姓氏，逢年过节热闹团圆，心底总会生出一丝难以言说的落寞与遗憾。这份心事老两口从不对外人说，更不愿给女儿添压力，只是默默地藏在心里。他们只盼女儿能嫁个靠谱踏实的好人，往后日子安稳，不用受委屈，便已经是最大的知足。张雅静大学毕业后回到小城工作，机缘巧合认识了老实稳重、品性温厚的李磊。李磊家境普通，父母都是淳朴厚道的普通人，性格随和，待人真诚，没有老旧的迂腐规矩，也没有强势霸道的脾气。两个年轻人三观相合，性格互补，相处起来轻松又暖心。恋爱两年，感情稳定，顺理成章地步入了婚姻殿堂。婚礼办得朴素又热闹，两家人见面相处十分投缘，和气融洽。李家父母待张雅静如同亲生闺女，体贴周到，从不挑剔，也从不摆婆家架子。婚后，小两口在城里买了新房，离双方父母家都不远，常常两边走动。逢周末就回去吃饭聊家常，一家人和和气气，日子过得平淡又温馨。婚后第一年，大儿子出生，给两个家庭都添了无尽的欢喜。孩子出生后，姓氏问题被提上日程。按照传统习俗，孩子大多是随父姓，李家就李磊一个儿子，老一辈也盼着孙辈能接续自家姓氏。可是张建国和刘桂兰看着襁褓里的小外孙，心里喜欢得不得了。老两口深明事理，不愿为难女婿，更不想让亲家难做，只能把满心的盼望悄悄地压在心底，从不主动提起姓氏的事。张雅静看在眼里，懂父母心底的惆怅，却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生养自己的父母，一生只有自己一个女儿，满心期盼有个孙辈随姓留个念想；一边是公婆淳朴善良，传统观念里也盼着香火延续，实在是不好强求。就在一家人暗自纠结为难的时候，女婿李磊主动站了出来。他心思细腻，早就看穿了岳父岳母藏在眼底的心事。他深知

0: 老，一生善良本分，一辈子辛劳只为女儿，到老了所求不多，不过是一份姓氏的念想，一份心底的圆满。李磊懂得传统规矩，也体谅父母的心思，更明白独生女父母心底的落寞。思虑再三，他心里有了两全其美的主意。以后若是有二胎，两个孩子一个随母姓，一个随父姓，两边都有传承，两边都有念想，既不委屈自家父母，也能成全岳父岳母的心愿。打定主意后，李磊特意选了一个闲暇的傍晚，回乡下老家和父母谈心。院子里晚风习习，蝉鸣阵阵，一家人坐在板凳上纳凉说话。李磊语气诚恳，缓缓开口：爸妈，我知道咱们老辈人都很看重姓氏传承，家里就我一个儿子，你们也盼着孙辈随咱们李家的姓，我心里都明白。李父点点头，朴实地说道：规矩都是这样，孩子随父姓理所应当，我们也不是非要强求，只图个心安罢了。我懂你们的心思。李磊接着说：但是岳父岳母不一样，他们只有雅静一个女儿，一辈子所有心思都在她身上，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就求个念想，求个心里踏实。看着别人家有孙辈随姓，他们心里难免空落落的。他耐心地跟父母劝解分析：不如这样，以后我们要两个孩子，老大随雅静姓张，老二随我姓李，这样两家都有后人接续姓氏，谁都不委屈，谁都不留遗憾，两家亲戚也没话可说，往后走动起来更和睦亲近。李磊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心地宽厚，从不拘泥于老旧世俗。他们看着儿子懂事明理，想着亲家老两口为人厚道，待人谦和，一辈子不容易，也十分体谅那份独生女父母的遗憾。沉默片刻后，老两口相视一眼，欣然应允。李磊的母亲说：你考虑的周全，做人做事啊，就得懂得体谅别人，都是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些虚名头？一个随母姓，一个随父姓，两全其美，两家都圆满，我们没意见，只要孩子们日子过得幸福安稳，比啥都强。得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李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妻子张雅静，雅静又感动又欣慰，心底的纠结也瞬间烟消云散。没过多久，小两口把这件事郑重地告诉了张建国和刘桂兰。当听到大外人到晚年，钱财名利都是虚的，最珍贵的就是心安心暖，女婿懂事豁达，两家人互相体谅，没有争执，没有隔阂，儿孙绕膝，心底无憾，这就是最好的晚年时光。一份姓氏的成全，一份人心的温暖，让独生女父母放下半生怅然，在烟火流年里守着儿孙绕膝的安稳，伴着两家人的温情，舒心度日，乐享晚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江苏传媒学校

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哈。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这次呢是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不缠这个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那新款机身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 V6 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 R0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指引更安心。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710-1900 2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正的粮食酒，简直划算到不敢相信。只有3天的订购时间，400-710-1900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吴叔叔抢先打进电话说，20多一瓶什么酒啊，这是茅台镇古坛酒业的原厂好酒，带有珍藏 V60 金牌标识以及 VIP 尊享字样，经典白瓷瓶红飘带，采用玉米、大米、高粱、小麦、糯米5种粮食，结合赤水、河水共同酿造，真正纯粮酿造，而且是小批量推广的52度的浓香型，每瓶实打实500毫升，扫码价798元一瓶，规格和档次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批货呢是上半年返利扣点给我们的，售完就要全部结束了，整整4大箱618块钱，务必马上拨打400-710-1900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酒杯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
0: 开饭店的马老板说，来4箱，这600块钱是真的值。李先生说，快给我下单4箱，直接寄回老家过节送礼用。陈老板说，订12箱，过节给员工发福利。牛先生家宴自用也订了4箱，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所有下单的朋友，我们都会按照下单的顺序依次给您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2到3天即可送货上门。400-710-1900 说实话，618你外面连一箱都买不到，但是您现在买到的是4箱，划下了20多块钱一瓶，买有包装有档次，有798一瓶扫码价，而且每个箱子里配了3个手拎袋，馈赠送人都非常的合适。VIP 尊享的白瓷瓶红飘带上桌，谁看了不觉得亮眼？那这样的酒请客吃饭，宾客也会觉得备受重视。对，还看到有人问酒质，明白，喝酒欢聚当然要讲究氛围和口感了。我们这款酒是茅台镇特殊批次小批量生产的52度的浓香做推广尝试的，酒质真的是非常的好。大家不要一概觉得茅台镇一定是酱香，您试试看，我们这批就是返利给我们的，不是正常出售，全部是纯粮酿造，配上赤水河水酿造的，入口醇香干烈，饮后舒适，第二天不口干不上头，是真正的好酒。扫码价798元一瓶，那您现在抢定，整整4大箱，24瓶酒，12个礼袋，送谁怎么用您自己盘算，单瓶只要20多块钱，送礼这一个手拎袋才50-60块钱，2瓶白酒 VIP 尊享白酒，只有3天的订购时间，400-710-1900 活动进入最后的时间段，拨打400-710-1900听到语音提示后即可挂断，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进行联系。20多一瓶是折扣下来的价格，从未有过，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0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订购的朋友千万不用再等了，618不买你什么时候买，4箱24瓶才只要618块钱，甄选贵州茅台镇当地5种精粮，加上赤水河水共同酿造，是地地道道纯粮固态发酵的口粮酒，最大的特点就是顺口柔和，并且喝多完全不头疼，喝完不口干，纯正的粮食酒。爱喝酒的朋友平时小酌几杯，身体完全没有负担，还能放松身体，睡得更踏实。有企业团购端午节发福利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秦淮区的陈叔叔说，喝了40年酒了，现在退休了，更是有空就约老友在家里喝茶品酒聊天，以前凑局买酒是最费钱的，商超里正儿八经的纯粮酒一瓶就得100多块钱，还是你们这个划算啊，才20多块钱一瓶。是的，平时有喝酒习惯爱喝酒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趁这个618的补贴活动赶快囤起来，扫码价798块钱一瓶，现在4箱24瓶只要618块钱，到手整整24瓶。很多老顾客都是4箱8箱的囤，有囤着自己慢慢喝的，有囤着聚会招待宾客的，有囤着节假日送礼的，无论是日常小酌还是请客送礼都非常的合适。今天下单每箱赠送3个礼盒礼袋，白瓶红飘袋配上礼盒礼袋，高端又大气，送礼一家放2瓶，扫码价798元，体面又划算。再次提醒，活动只有3天，600

0: 18人四项的活动结束后就全部结束了。速速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您还没定吗？您今天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到手4箱24瓶只要618，一瓶只要25块钱，全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花2斤鸡蛋的钱就可以喝到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酒了。这性价比您还在犹豫什么？端午节的1000箱福利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建议大家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平时喜欢喝酒的朋友，日常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开销太大。南京的王叔叔说，他喝酒10几年了，算是资深的老酒迷了，但是现在退休了，工资有限，天天小酌喝酒，超市里一瓶正儿八经的纯粮酒一瓶都要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个月光酒钱都要大几百块钱。以前图便宜买了网上的散装白酒，一入口就辣喉烧心，喝完还头疼反胃，后面再也不敢碰勾兑的酒了。不仅是口感差，重要的是还伤身体，所以还是宁愿喝贵一点的，哪怕花销大少喝点儿也行。那听到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要问了，那市面上很多几十块钱一瓶的酒都是勾兑的酒精酒，那今天你们这618块钱到手4箱24瓶的酒，一瓶才25块钱，它的质量能有多好？我来和大家解答一下。今天大家打进400710-1900，划下来一瓶酒25块钱，但是不代表它只值25。我们这款酒是由贵州省茅台镇仁怀原厂定制出品的，酿造全部是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精粮，加上赤水、河水共同酿造。开瓶之后就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粮食清香，入口更是绵柔顺滑，完全不会辣喉呛嗓。饮用之后唇齿留香，官方扫码价格一瓶是798元，日常平台售卖会员价也要一瓶133。目前正值618的年终大促，酒厂特意拿出1000箱的福利库存进行福利补贴，所以说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只要25块钱，一瓶25，也就是2斤鸡蛋1斤鲜肉的开销，花日常买菜的零碎钱就可以喝上茅台镇5种粮食酿造的浓香酒了。但是注意，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您今天下单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的新酒，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这款 VIP 尊享酒不仅是酒质好，而且包装也是顶配，过节走亲访友需要送礼的，家庭聚会朋友聚会需要用酒的，选这款酒准没错。琉璃白的瓶身配上红色酒盖和红飘带，非常的喜庆，瓶中搭配着 VIP 尊享的红金色字体，高端又大气，每箱酒都会加送您3个礼盒礼袋，端午节送礼一家放2瓶，扫码价798元一瓶的口粮酒，今天你花25块钱就可以买到了。不管是送礼还是自饮，都非常的划算又有面子。400710-1900 400710-1900，今天下单到手4箱24瓶 VIP 尊享的浓香酒，只要618块钱，一瓶只要25块钱，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您满意了再付款。目前1000箱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淮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和本省的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是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2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为缓解送考家长的停车难题，今年的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南京在全市16个考点周边开放了23处共计1877个停车泊位，为送考家长提供免费的停车服务。送考家长进入南京城管的微信公众号查找，或者是搜索您停车微信小程序，可以通过首页的轮播图进入高考暖心亭的停车位免费开放专题页面，查看各开放停车场的地图定位信息以及免费停放的细则。日前，2026年度的中国和欧洲国家科创创新型南京站的活动举行，法国、意大利、挪威、英国等欧洲国家驻华使领馆以及欧盟的驻华使馆科技外交官参加。活动传递了明确信息，江苏是中欧深化产学研融合、开展务实科技合作的优选之地。江苏呢，将与欧洲各国持续深化产业研发合作，拓展创新载体共建模式，完善常态化对接交流机制，共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经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近日发布实施了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该制度对于产品的碳足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范围性以及获得认可的程序做出了规定。该制度实施之后呢，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的核查机构行为，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健全我国产品的碳足迹管理制度。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的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的科技支撑。全球海洋预报过去呢，依赖数值模式，通过将海洋的运动过程转化为数值方程，并进行大模型大规模计算得出结果。这种模式相对来说是精度低、计算成本大、更新频率低。而智能预报大模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算得更快，一个是算得更准。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公众号湖北应急管理今天发布消息，近日湖北省的安委办集中通报了23起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飞致违典型案例。与以往没收加罚款不同，此次通报释放出了极其严厉的惩戒信号。在这23起案件当中，绝大多数的违法行为人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2到10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国际方面的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的6月6号凌晨1点30分，四艘违规的油轮在美军的煽动和指挥下，在未进行协调而且无视革命卫队海军既定警告的情况下，试图非法驶出霍尔木斯海峡。革命卫队发出警告之后，将其中一艘油轮拦截，其余的违规船只掉头返航。声明称，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港口开火，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强调，伊朗警告敌人，如果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6月3号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彻底的停止攻击，并且完全撤离利塔尼亚河以南的地区。但是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没有停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6月5号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置议程置于所谓的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巴嫩的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是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到452人，82例死亡。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那现如今你看00后、10后啊，他们呢是伴着短视频算法信息流长大的原生网民，那其实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一个界面朴素的老式文字论坛重启为什么能够戳哭这两代网友。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捋一捋一组数据啊。首先天涯它是在1999年的时候正式上线的，当时在巅峰时期它的注册用户是突破了 1.3 个亿，2005到2010年月活用户就超过了3000万。你看这个数字妥妥的就是曾经全球体量最大的中文网络社区。所以李老师，您也算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个资深的天涯老用户了啊。在您看来的话，巅峰阶段的天涯在互联网的特别是中文互联网里啊，可能还有着哪些没有办法被替代的这种独特的价值呢？
7: 那个天涯上线的时候，然后正好是那时候，正好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其实大学生就是一个其实挺爱表达的群体，爱思考爱表达的群体，所以在天涯那时候大部分大学生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天涯的账户，对吧？然后我觉得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其实当你的人生碰到一些疑问啊，当你对不论你是对社会的还是自然界的还是什么样的疑问，实际上在天涯里面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聊，跟你谈，然后还有很多大神，然后他们的这些帖子真的是如雷贯耳。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他们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天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粘性，然后大家还是这么
6: 情怀、是
7: 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确实是青春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也记录了我们当年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归属。但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内容为王，因为其实当时天涯当中的很多帖子的内容，现在看起来都很想拾起来，就是很珍贵的。
6: 对，其实你看，在年代它没有算法的绑架，对吧？也没有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它就仅仅是靠着优质的内容，靠着人心或者靠着口碑，就这么自然的就生长开来了。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 在我看来的话，可能就是您说的这种内容以人为本的这个底层的逻辑，所以让天涯在那个百家起步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它也站稳了自己独立的一个行业地位。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回望天涯的黄金年代啊，确实就像您说的，有太多的这个国民级内容的 IP 再次诞生。嗯、你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举几个例子啊，明朝那些事儿、嗯，对吧？
7: 啊，对对
6: 对,
7: 对，
6: 还有这个《盗墓笔记》系列的一些网文啊，最初代的 IP。

0: 对，一开始其实很多都是先在天涯上面连载，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为了这个连载，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它一更新我们赶紧每天都盼着更新，
1: 对，是的是的是的，确实你看我们现在说很多说网红，你看网红鼻祖是谁，芙蓉姐姐，
0: 对不对
1: 芙蓉姐姐当时也是从天涯诞生的，
0: 是的是的，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大家怀念天涯，可能更多怀念的就是当年就是我们慢慢的在那儿追更或者自由交流的那种网上的一种氛围感，
0: 是的，
1: 对吧？那李老师你看其实当年啊，同期市面上还有很多的论坛，有猫扑，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南京人很熟悉的西斯胡同，
0: 对
1: 不对？哎，这是一大批老牌的 BBS 的论坛，你看同样都是文学社区，也是草根网友的聚集地，但是只有天涯它成为了80-90后心里专属的一个网络快乐老家，因为它的用户的粘性是远超于同品类的一个平台的。那所以从这个社区的运营思路来看啊，就是当年您是怎么去解读它的这份独特的用户粘性的呢？
0: 其实你要看这个当年那个天涯的界面和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界面来讲，它那个界面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进去之后实际上就是它分好几个板块，像情感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交友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自然啊，还有这个时尚啊等等，其实就是到每一个板块里边去，然后你还得你找那里边的就经常发文的一些大神，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自己提问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马上就会有人跟你反馈跟你跟帖，
1: 对，还有一定的时间你得等，
0: 对，还要等，然后就
1: 回复，对，
0: 你工作一会儿，然后你晚上回去的时候看有没有人给我回复啊，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天涯当中，相互之间回复还有社交的这些人群，你会发现，其实我感觉就是说，这个讨论问题的深度啊，包括这个素养来讲的话，其实还都蛮好的，就是给我印象来说，就是说在天涯里边就是交流还是比较舒适的啊。然后呢，其实我知道当时我们也上西祠，但我觉得西祠对很多大学生来讲，就主要就是一个生活的空间。其实我们有时候转让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想要一些电影票呀，转让一些票据啊，
1: 对，
0: 我们可能会在西祠这些地方，然后进行。但是说情感上面，包括对于这个社会啊，对于这个甚至有很多专业上的理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是大家不约而同的会上天涯。
1: 那就是说他们俩这个定位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0: 对，区别其实很大。
1: 对，
0: 在消费者性，虽然说大家讲起来都是社交平台，但是就是天涯的这个社交感觉它的这个粘性，用户粘性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你想从当中得到一些就是更深的启示吧，就是对人生的一些。
1: 所以你看一款这个互联网产品它能不能成为一代人的这个情怀的符号，靠的它不是这个一时的热闹啊，就是它靠的是能不能长期去尊重用户的表达需求。那这一点可能也是当年这个天涯能够把其他的论坛全部都甩在身后的一个关键。
0: 对，因为当年主要都是文字表达。我知道天涯有一些就是可以用小小的那个视频嘛，就是经常会在文字当中可以间隙插穿了一些非常小的视频，大概就十几秒吧，对吧？但它不是主流，但是让我们也看见了未来可能这个短视频领域，或者说这个人际交流的领域，可能更多的希望有这种视频的领域。但是天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目标明确的，就是还是文字的一个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
1: 确实，
0: 一个主播主要来就是做这些内容，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跟帖，然后再去就是回应
1: 去留言
0: 再去评论
1: 发表对自己的观点。你看，但是我们啊也是亲眼看着天涯从一个全民顶流慢慢的衰败，最终到关停啊之后啊，天涯结束之后，你看像微博还有公众号甚至短视频啊都接连崛起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些 BBS 的网站是彻底淡出了我们主流的视线。所以李老师，在您看来的话，天涯走向没落，它是属于平台自身在商业化决策方面出错了，还是因为确实这个移动互联网浪潮到来之后，长文字论坛就这种业态的本身可能它就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呢？
0: 其实本来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觉这个是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太适应现在的潮流了，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就是我刚才说过，我说天涯这样的一个社区它是有用户粘性的，它的粘性的主要的用户它也是目标的层的。你像我们当时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刚才您说的，其实还有一些70的尾巴主流是80后，然后还有一些90的头，
1: 对，
0: 这部分人啊，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包括整个他们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天涯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论坛。但你会有没有发现，就这部分人他们成长之后，当到了就是他们 30多岁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他们能上天涯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对，
0: 就这部分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这

0: 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一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呢 在一起。但一旦你发现你的生活轨迹，因为婚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生活也好，你在没有时间再去这样的沟通交流的时候，
1: 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看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0: 这属于，这其实他，你往宏观了看，它是属于一代人的情况。
1: 是的，
0: 就这一代人，实际上他们进入工作领域之后，忙起来之后，确实没有时间，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这个沟通方式就是微信、QQ， 然后哪有时间再上什么社群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就不可能说有这种深度交流的机会了。
0: 对，
1: 那当然这次你看重启啊，靠着情怀文案，这两天一下就火爆全网了。那很多人又再次去上到了天涯，找到了以前自己的 ID， 去看自己曾经发的一些帖子，甚至还有一些这曾经的好友收藏的好文，都还在啊。所以呢，也是一句话引爆了大家的一种怀旧的情怀。在天涯重启当天啊，服务器就直接被访问量给挤爆了。
0: 对，
1: 这可以说重启就是巅峰嘛。那但是热闹过后，其实也有不少质疑，因为现在我们大家上网的习惯啊，那首先就是短视频碎片化的一个娱乐，还有呢，就是我们已经被算法投喂的非常精准了，你喜欢什么算法给你推送什么，
0: 信息茧房嘛。
1: 对，确实有很多人啊，他就很少再有耐心去读长文，或者甚至我还慢慢给你跟帖去进行讨论啊。所以您看，从数字消费经济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波全民怀旧的热潮能够支撑天涯运营多长时间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就牵扯到这次天涯的重启，它到底是一个很成熟的商业行为，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就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商业实践。其实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我其实更倾向于后者，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商业实验，因为我感觉就是重启的主体来讲，可能也并没有完全的思考好，就是说是要把它做成一个
1: 什么
0: 成熟的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只是说很多人，就是大家在这个互联网的浪潮当中，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内容太如果丢掉太可惜。
1: 对，
0: 然后以前的那些好文实际上随着天涯的关闭，实际上好多好文其实也出不来了。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还想再把它拎出来，对吧？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是需要挽救一下。但是至于这个社交媒体，这个社交的方式还是能不能够以很有活力或者说长时间的延续下去，实际上我也是打一个问号的。
1: 那你看像这个短期涌入的这种情怀的流量，它有没有机会会沉淀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真实的用户呢？
0: 如果说你要去分割这个市场的话，实际上现在其实你像哔哩哔哩，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兼学习和社交还有共同的一个网站
1: 的
0: 所在。其实你要讲消费者他对于读者的这个对于社交的这个看法，其实他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他在各个情况下，实际上他对社交媒体的
2: 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

0: 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而且呢先跟您这个透露一下啊，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这是好视力啊，为了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特别向江苏全省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啊，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非常吃力，经常呢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或者说楼梯也不敢下，还动不动呢就会流泪，那赶快准备好手机。今天我们不限人数啊，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可以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啊，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它特别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进行这个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是被清水洗过一样，很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啊、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儿。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那当然也非常，如果说您是年纪非常符合好视力的这个推广客户的话，那现在只要您年满50周岁，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除了购买眼贴之外，还可以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再带走一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别的孩子呢，暑假在家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打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会选择哪个呢？那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加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具啊，可能2天就玩腻了，不如在这个暑假让他们自己动手来造一个，好玩还能够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可以记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光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所替代了。所以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想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啊，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或者真正的让他们拥有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那今年暑假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都不用怕踩坑啊。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个营呢在春假和五一的时候都推出的，广受好评，也是我们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式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呢还可以让孩子啊上台去展示讲解啊，而且呢练技术，更加练表达力。另外的一个创造营啊，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探索营呢是让孩子可以亲手的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等无人机考级啊，包括可以兼顾到动手能力啊，还有科学素养，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团队合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做出来的作品啊，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能够让孩子带回家玩个够，让他呢能够既能够有成就感，还

0: 能够当做成长的专属纪念。所以最后提醒各位，各个期的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报满就截止。那到时候如果想报的话，可能就报不上了。想要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也可以添加这个号码的微信号13291278879，这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也可以添加他为好友来了解详情。所以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等名额满了之后再后悔哦，现在行动，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杰。你好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是有关于天涯社区重启了，又继续回来了，我们到底在怀念一些什么？那有很多天涯的网友就曾经说，重启天涯比重启地球都难啊。这是6月1号的时候，全球华人网上家园天涯社区就正式恢复访问了。这个消息一出呢，哇，有很多的网友啊都在激动的欢呼说爷青回呀，也有说回不去了。说回不去的网友都是比较清醒的担忧。那大量天涯的热梗还有一些神帖都被推上了热搜，那一场声势浩大的数字怀旧就正式开启了。其实天涯官方在这次重启公告当中，他有一句表态啊，他说的是呢，此番归来绝不是简单的去复刻早年旧网站，而是立足新时代，完成迭代升级，立志在碎片化盛行的互联网环境里打造一处能够沉淀思想的线上精神家园。但其实话说回来啊，就是现实和理想当中它总是会隔着一道难题，当然这也成为了天涯目前最难破局的一个生存矛盾啊。要是为了活下去迎合市场啊，上线一些算法推荐呢，加码短内容，或者跟风直播带货追流量，那么他原本深耕的长文理性讨论的社区内核可能就会慢慢的会被丢掉，就不再是网友记忆当中的天涯了。但是如果说他又死守着20年前纯长帖慢讨论的这种老旧的模式，可能又完全没法贴合现代手机用户碎片化使用的习惯，又很难获得营收上面的支撑，难逃再次关停的命运。所以李老师，你看一边是固守初心啊，这个很难去盈利，而另外一边呢是迎合流量，然后你可能就会丢掉自己的灵魂。从平台经济的这个错位发展规律来看的话，您认为天涯它能不能走出一条兼顾初心和市场化生存的一个折中的路线呢？
4: 嗯，我觉得实际上对于现在重启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来讲，我们还是很开心很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从下面的路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您刚才问有没有这第三条折中可行的路，实际上商业模式一旦上线就是很难折中。你必须走出一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0: 对。
4: 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我们还是从客户的角度从需求角度上来讲。那么现在的是客户实际上是我刚才说了都是70到90头的说老实话，其实他们是将来以后做这个书啊，就是做这个小说或者说做这个科普性读物的一个非常好的素材。所以我觉得天涯倒更多的是在保留这个社群功能的基础上，其实更多的应该做一些就是更长链条的内容上面的一个拓展。
0: 那其实就是说时代环境可能如果想原路折返的话已经不太现实了，但是可能深度交流其实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啊也是不会就此消亡的呀。
4: 对对对，
0: 它也还是缺乏这种深度交流的这个空间，所以就是得要看天涯怎么

0: 么样能够从就适配这种新时代的这个理性交流空间能够更上一层楼。
1: 对对，说不定他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更深度访谈的一些访谈室啊、聊天室啊，因为大家不想敲字嘛。
0: 对对，
1: 可以用广播的方法对吧、可以
0: 播客是吧，
1: 播客的方法播客的方法，然后讨论聊天室的方法，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交流的深度既保留了、然后也让就是观众感觉的更方便一些。
0: 确实你看，咱们先抛开天涯它这次重启能不能盈利，或者说能不能重回到巅峰这样的一些商业问题，其实可能这次的重启呢更像是一场全民的数字文化考古啊。那李老师，你说从行业发展来看，我们就说这次天涯的回归对于当下的为流量或者为算法这种快餐内容泛滥的互联网时代而说，给我们带来哪些长远的启示呢？
1: 最直接的启示就是，其实也让互联网的我们说供给方看到，就是消费者其实对这些短视频啊，包括这些比较浮夸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东西，其实已经生厌了，对吧？那所以才就为什么会大家都特别欢迎，至少大家现在的态度是非常欢迎市场上进入这样的一个怀旧的这样的一个考古者，是吧？那么就是说包括现在的短剧啊什么的，就是视频的这样的一些视觉的这个冲击，慢慢的其实对人们慢慢习惯了以后，就觉得它没有多大意思了，对吧？那么人们还是需要一些更加深度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希望在互联网上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有深度的声音，对吧？值得纪念的声音。那么其实我觉得也启发我们现在做的各个社交媒体，就是在这个一分钟三分钟几分钟的这种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推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应该关注到我们在视频下面的这些评论
0: 啊，
1: 有深度的这些评论，包括应该往互联网的这个内容往哪个方向上面引。
0: 就是这次天涯归来呢，我们倒不一定说它一定能够起出多大的浪花，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优质的内容永远是互联网的立身之本，
1: 对
0: 吧？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深度的内容，像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只追逐一些短期流量嘛，这样的商业模式可能一时看起来比较火，但实际上这个长期的话还是走不远，兼顾文化属性，这才是平台发展的长久之道。那你看现在在算法渗透的各类软件当中，碎片化的内容确实是无处不在。那作为普通网民，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没有哪些可行的办法，我们能跳出这个算法的束缚，或者守住深度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少开抖音或者是
0: 短视频的
1: 网站，
0: 远离网络嘛。
1: 对对对，或者是其实还有更多的想法，就是说带着目标去上互联网。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只想看看其他人怎么看。然后呢，会发现在当中，在搜索当中会发现哪些这个领域当中的大牛，他们是怎么认知的。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更愿意看一些比较长时间连续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网站啊，然后去看他们这个沟通的这个社交的这个过程，比如说长时间的一个帖子，要进去要去研究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讲啊，简单来说并不是说要你去卸载所有的软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就是培养一个自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方式，一个逻辑。
0: 所以就对抗这个算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主动做一个信息的筛选者啊，把最后的选择权呢交在自己的手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纵观我们今天整档节目，不难发现我们怀念天涯可能从来都不是留恋一个老旧的网页，而是怀念那个互联网起步时那颗以人为本或者真诚沟通的初心，我们怀念当年愿意静下来思考包容不同声音的自己啊。那其实有很多人在预测说，天涯大概率呢是回不到巅峰流量的一个体量，也扭转不了互联网高速向前的大趋势，但他这一次的回归确实是给大家在提醒，就是在技术飞速迭代，算法席卷各行各业的这个当下，我们本该拥有的人文温度和理性思考是永远值得我们坚守的。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李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在一点之后先锋观察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3: 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0: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4: 嗯，
0: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4: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0: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4: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0: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

0: 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0: 嗯，
1: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1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 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二。

0: 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到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

0: 是多云到晴，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今天是我国第14个中国房颤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关注房颤，预防猝中。房颤被称为隐形杀手，不仅会影响心脏功能，更会增加猝中的发病风险，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沉重的健康负担。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小姐你好。那其实房颤呢是心房颤动的一个简称，正常的情况下心脏按照节律规律的收缩舒张为全身泵血，房颤发作的时候呢心房不能有效的收缩，反而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些血栓，血栓脱落在这个血液流动到身体的各处就会引发栓塞。那么房颤最典型的就是心慌心悸，很多患者描述自己的心脏跳到嗓子眼了，或者是感觉心跳节奏很乱了，有的是头晕不适的这种症状，它的隐秘性还是比较强的。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的话呢，房颤发生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增高的。那成人的房颤的发生率其实男性是女性的2倍，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包括心力衰竭、肥胖、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呢，都会增加房颤的发病风险。那房颤最大危害就是猝中，那么和其他原因引发的猝中相比的话呢，房颤猝中的这个后果会更严重。所以三类高危人群尤其要注意，65岁以上的老人，不管有没有症状，定期的查一下脉搏，做一下心电图，筛查一下房颤。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样的基础疾病人群呢，包括有家族史的人呢，是高危的，要定期筛查。另外发生过猝中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呢，也要常规的去筛查一下房颤，特别是有智能穿戴的设备的人，如果提示心律不齐的话呢，也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多谢。
0: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昨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打造的全球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在无锡启用。该门店开创性的将汽车行业成熟的 4S 服务模式引入了农业科技领域，搭建起农业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平台，助力现代农业智能化升级。据介绍，农业机器人 4S 店的总占地面积大约是5亩，不同于传统的农机售卖门店，该平台挑出单一设备销售的局域，打造出了专属农业领域全新的 4S 服务体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的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职工医保各账的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的在定点医药机构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该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去年的9月27号，甘肃定西陇西县发生了5.6级地震，导致定西市的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当地持续加快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截至目前，9个技工安置的重建房屋主体呢已经全部完工。据了解，陇西县需要进行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有579户，在居民的住房重建过程当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的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了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昨天，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号“山东市场监管”发布了一批涉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其中包含一个公司用马肉冒充驴肉的案件。案例显示，2026年2月，滕州市市场监管局收到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滕州市成佑食品。

0: 有限公司在网络平台经营鲜驴肉的食品安全风险检测报告，经过检测，该批次的鲜驴肉检出了马源性成分，没有检出驴源性成分，属于掺杂的食品。经查，当事人销售的鲜驴肉呢，实际是采购自省外的骡马肉，当事人经营掺杂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的规定。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月5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于此前一天呢，赦免了美国国会前共和党的众议员斯蒂芬·拜尔。拜尔曾经因为在2018年担任德国电信公司美国分公司的顾问期间，利用该公司与美国斯普林特通信公司高达230亿美元的合并案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被判处22个月的监禁。当地时间6月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引擎，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日本媒体5号报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提出了副首都的构想之后，福冈和名古屋也决定加入角逐，这场围绕副首都地位的争夺战愈发激烈。所谓副首都构想呢，是指在东京遭遇了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该形成多级分散型的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的单极化加剧。接下来请听小将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32至33度。明天受到短波槽东移的影响，白天是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8号到9号天气又会转好，以多云天气为主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的话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那晚上睡觉呢，还经常会抽筋，牙齿呢也会越掉越多。所以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因为钙片每天都要吃，那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啊。这个还只是简单的这个单纯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的价格呢是打下来了，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啊！秒杀电话记好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各位朋友，如果您家里啊还没有购买净水机，你要认真听好了，家里喝的水啊到底干净不干净，或者自来水厂出厂的时候啊，因为是合规合标，但是呢老旧的管道常年因为使用生锈之后啊，就比较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小区供水水箱清洁如果不到位的话，重金属析出也会比较严重，那这都不是烧开水能够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净水器需要打孔接水管，破坏家里装修，固定位置没法挪动。如果说您也有以上的顾虑，那来看一下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这次全新首发了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 RO 的反渗透的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而且自带了6档的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可以指引润喉，85度呢泡茶水是激发茶香，100度的真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就能够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也不用接管子，随时随地都能用。618江苏广播这个家电福利，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那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你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这次金马旗舰版洗地机也是全新上市了，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着高温这个热水去清洗，重油重污一遍就可以拖得干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解决双手的问题啊！那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好，在今天1点钟之后，先锋观察我们将会来关注，这是最近啊青年演员林木然的转学风波，这样的一场转学风波最近2天是在各大的社交平台在持续的刷屏啊，从娱乐圈一路炒到了教育话题。那今天咱们就一边梳理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一边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背后所折射出的学历观念和高校转学制度方面的问题啊。前段时间一张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公示截图啊被网友爆出，瞬间引爆了讨论。按照扬子晚报的报道呢，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2024级本科表演专业的演员林木然，他呢是正式提交了转学申请，计划从中戏的本科转到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就读专科。他申请的理由写的是祖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父母没办法常年在身边照顾，需要他去就近陪护。那这个消息刚传开，各种猜测和质疑就扑面而来。就在这个舆论不断发酵之后啊，5月30号林木然的官方工作室就发文表态说，原本计划的转学工作已经全部停止了，后续团队呢还会结合艺人演艺发展和学业现状重新去规划路线。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注意到网友们的看法分歧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一部分网友就会开玩笑说你看，如果转学成功的话，林木然恐怕会成为少有的这个内娱少有的本科降专科的艺人。 那还有不少网友呢，也结合中戏的校规进行了分析啊，说中戏呢大一管控很严格，原则上不允许学生频繁离校拍戏。

0: 那这位艺人常年在外接戏，缺课太多，跟不上课业，这才动了转学的心思。还有更多网友呢，把疑问就落在了转学理由上。那有人说他是为了赡养自己的这个祖父母嘛，因为说赡养老人本是父母的责任，怎么会需要再读的孙子放弃本科学历然后回乡来陪护呢？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说到的种种的质疑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啊，汹涌的这个舆论是促使他叫停转学最关键的一个原因。那不过咱们从客观上来讲一讲啊，抛开林木然明星的身份，他如果依法申请转学，哎，本就是大学生的正当权利，是符合规章制度，不该被意味指责的。那很多人主要是一听见说本科转专科，下意识的呀就会贴上逆向退学甚至浪费名校资源的标签。但是我们从现行的高校转学政策来看的话，这种高层次往低层次转学本身它就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因为线性规定明确划定了红线啊，这条红线是学生呢不能够从低分院校低学历往高分和高学历院校转学，反过来如果你从高分本科转入到专科，在制度上是没有设限的。所以报道当中也特地提到了林木然呢，当年高考是437分，他的这个分数呢是远远超过转入院校，就是我们说到的湖南的那所学校239分的录取分数线的。所以单看分数条件，他这个申请是完全合规的。当然也正是明星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加上少见的本科降专科的选择，才让这一件普通的转学事件最后就变成了全网热议的社会话题。其实我们放眼普通考生啊，近些年因为入校之后可能不适应学校的环境啊，认为自己选的专业不喜欢啊，想要换校却苦于跨校转学通道闭塞，最后呢无奈只能退学重新高考的学生比比皆是啊。我们每每看到这样的案例啊，就会让人感慨，觉得学生如果想要调整自己的求学路径，确实他们的选择权实在太少了。啊，当然在这里我也想谈一谈自己的观点呢。首先这件事儿最直观的一点就是打破大家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学历偏见。因为在很多人固有的认知里呢，认为本科永远是优于专科，从本科转到专科，那你就是在走下坡路，在自毁前程。但其实求学的选择啊，它从来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家庭的变故，还是个人职业规划的调整，只要你在一个合规的框架内，高转低，这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我们不该戴着有色眼镜去胡乱的揣测，去口诛笔伐。其次呢，就是这场风波其实它也给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敲响了一记警钟。那如今有不少的高校已经是放开了校内转专业的限制啊，让学生在校内能够有调整专业的机会。那落地之后，其实这几年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循序渐进去搭建透明规范的跨校转学机制，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说艺人群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艺术类学生，艺术类学生本来呢他就有着舞台实践的一个行业需求，但是因为全日制高校的规章制度，它是保障整体教学质量的一个底线。即使你是明星，你也不能够手握名校本科的录取名额，但是呢长期旷课在外拍戏啊，把名校的学籍当作是镀金的招牌。与此同时，艺术类院校其实也可以结合专业的一些特性，探索弹性学制，灵活授课模式。在规章制度的框架里，是不是也可以平衡好艺术学生学习和行业实践之间的矛盾呢？所以你看，一件明星转学的小事儿啊，看似是娱乐圈的花边新闻，实际上则牵出了关于学历的认知、高校管理制度这两大民生话题。从舆论热议到申请叫停，这场风波最大的价值就是推动我们去重新审视求学的选择权，去倒逼转学制度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去优化。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

0: 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1: 最近啊，浙江绍兴柯桥区博物馆的一把战国青铜剑是引发了全网的舆论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关注到这把剑呢？因为有网友发现啊，这把馆藏二级文物剑，它的剑身存在着多处疑似拼接的痕迹。所以呢，有不少网友就纷纷质疑啊，说这文物是不是疑似被调包了，被造假了。那5月30号的时候，当地的区委区政府调查组就发布了官方通报，也给这场争议画上了初步的句号啊。通报内容是说，这把战国青铜剑不存在调包的情况。来，我们先为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啊。这把青铜剑呢，是2013年入库登记的，当时登记的时候呢，明确标注着藏品完整无损。但是在2023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博物馆藏品移交工作当中，有工作人员就发现了这把青铜剑的剑身啊，出现了疑似拼接的痕迹，前后档案记录和实物状态并不相符，所以很快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更加值得诟病的就是啊，在发现这个疑点的两年时间里，这件事儿经历了两次举报，两次调查，相关单位始终是依靠肉眼观察、经验判断来开展核查，并没有启动任何专业仪器技术的检测。这种粗放拖延的处置方式啊，不仅没有打消公众的疑虑，反而不断地去放大了大家的猜忌，让这场舆论持续在发酵。很多人就疑惑了，为什么网友会对一把馆藏文物如此较真呢？其实啊，我们发现公众的质疑呢，并不是无事生非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文物它是不可再生的历史瑰宝，博物馆更是承载着公共文化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平台，每一件馆藏文物的保管鉴定都关乎着公共资源的安全和文博行业的口碑。大众的严苛监督，本质上这就是对历史文脉的珍视，也是对公共文化工作的高标准期待。所以这次官方他通报的时候，不仅仅是给出了一个结论，更难得的是啊，官方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遮掩自己的短板啊。他首先经过专业仪器检测，专家组就证实了，说网友发现的痕迹呢，并非后期拼接造假。因为这把剑，它的剑柄痕迹是古代原始的铸造工艺留下的一个印记，剑身的拼接痕迹呢，是文物早些年修复留存的一个标记，只是当时的这个修复材料啊，经过了十多年，又进行了老化，最后才逐渐显现出了这个拼接的痕迹。文物在博物馆馆藏期间，没有出现人为的损坏、掉包等问题。同时，这份通报也直面了工作当中的漏洞啊。他们的漏洞啊，就在于文物当初入库征集阶段的时候，大家呢是过度依赖肉眼的鉴定。表面上看啊，这个好像完好无损，没有拼接痕迹，然后呢就直接上报了。所以也说明啊，当时的专业审核能力不足，发现疑点后也没有及时上报，没有做到科学检测，履职流程也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你看，这种不护短或者敢认错的一种处置态度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当然，在我看来，这场青铜剑的风波啊，我们看似是一次普通的文物争议，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博行业一次深刻的警示。我们说文博行业的公信力真的是来之不易啊，日积月累的严谨的细节才能够筑牢信任根基，但是一次敷衍疏漏就有可能会消耗大众多年来积累的信任。而这件事其实也暴露出了不少基层的文博单位，他们有个共性的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啊，他们可能都会过度依赖传统经验的鉴定，缺乏科技手段的加持，管理制度也流于形式，问题处置拖沓敷衍。想要杜绝此类舆情，守住行业公信力，就必须要做出改变。首先，第一方面，咱们这个文博工作还是要告别肉眼的经验主义，适当的要引入专业的

0: 器来检测，甚至检测过之后要进行数字化存档等这样的一些科技手段，为文物鉴定管护加上一个双重保障，规避人为的判断偏差。而另外一方面，也要压实文物征集、保管、核查的全链条责任，如果发现疑点，第一时间科学处置，杜绝敷衍懈怠。总而言之啊，公众监督它不是负担，而是推动文博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坦然面对质疑，坚持科学求证，补齐工作短板，这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好每一件文物，守住文博行业的公信力，守护好珍贵的中华文脉。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再次感谢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看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5合1，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最后一天，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一场白送房子的骗局，让几十个家庭不但没有等到免费的房子，还背上了百万巨债。这是连云港有一家地产公司叫恒安地产，他呢拉上了上海的一个我店平台，搞了个神操作。他们俩合伙对外宣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卖房子的模式啊，你来买房子只要掏10000块钱就可以买走总价120多万的房子，并且2-3年之后这房子是等于白送给你的。这是个什么套路呢？按照他们的宣传，买房之后啊，这个买房人可以获赠总房款20%的我店平台的积分，再通过平台补贴，最高可以拿到5倍的抵用券，最快不超过40期，也就2-3年时间，你可以拿到和购房款等值的抵用券。什么意思？这房子等于白白送给你的，那抵用券就等于是钱啊，每个月发放，每个月发放抵用券就可以覆盖你的房屋贷款，不要你掏钱去还房贷了。听起来多好，简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30户受害的老百姓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打工人，本来连首付都凑不齐，哎，售楼处负责人竟然主动借钱给他们交首付啊，大伙儿挺高兴，拿着借来的钱交了首付，银行呢又批了100多万的房贷，紧接着又被忽悠办了10几万的装修贷。装修贷刚下来转头就给拿走了，就还你借人家的首付款吗？把它还掉。你看从头到尾买房人没掏几个真钱，可是这房子抵押给了银行，120多万的债实实在在压在自己身上了。本来呢他们是指望着平台每个月返几千块钱的抵用券，这不就可以还月供吗？哎，前几个月确实也返了，返个几千块钱，后边直接就变成了几毛钱，最后彻底停摆不返券了。现在怎么办？每个月7000多的房贷压得这30多户人家喘不过气儿啊。而当初那个这我店平台承诺的吃好喝好捡套房子走，这平台代理早就跑走了。现在这个开发商和平台互相踢皮球了啊，开发商说了我是受害者，平台收了我750万的推广费不干活，我得报警要把这平台抓起来。平台怎么说呢？人家说了我们是正常经营，出了问题那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开发商虽然提出帮着还2年的房贷，但是条件是让你签好一个协议，协议是什么呢？你得放弃所有索赔退房投诉的权利，他才能帮你还2年的房贷。那老百姓能干吗？这不是解决方案，这简直把人往死里边推呀。你看看，这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庞氏骗局和违规金融操作的合谋，没有赢家，全都是镰刀下的韭菜。你说这开发商他真的是无辜受害者吗？所谓被平台骗走了750万佣金，那只是表象。你看这个房地产恒安地产什么零首付免月供，这是违反基本的常识啊，作为一个地产公司难道真不知道啊？你非要拿这个当成营销噱头，甚至安排内部人员垫资首付，诱导那些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去来买房子啊，你是快速回笼了资金，但是把金融风险违规转嫁给了银行，转嫁给了那些买房人。现在房地产公司还跟真的一样去报警，你这不就是为了撇清责任应对监管在那儿演戏吗？其次，上海的这个我店平台这种返利模式也具有非法集资的特征，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承诺数倍返利。他钱从哪儿来的？就是依靠后来者的资金维持前面的兑付，一旦资金链断了。

这肯定得崩盘。最惨痛的当然还是那些买房人啊，轻信了天上能掉馅饼，现在不但是背负了远超偿付能力的巨额房贷，还因为这个首付贷、装修贷这些玩意儿掉进了多重债务泥潭。你看看这个事儿啊，它暴露的是什么？房地产行情不像早些年了，现在有部分开发商为了去库存，他敢铤而走险了，利用信息差去收割弱势人群。监管部门现在及时介入了啊，这是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那些受害人来讲，惨痛教训太惨痛。一定要记得，但凡是违背常识的暴力都不能相信，那往往是让你破产的快车道，怎么可能有白送的房子呢？但凡宣称不用还月供，房子白送给你的，这背后肯定藏着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上海一位周女士本来花800块钱想捡个漏啊，买了一只市价3000块钱的宠物猫，结果回家一查，发现自个儿莫名其妙的背了一个24期，总共7152块钱的分期账单。你看啊，注意各位，这种低价买宠物强制分期还贷的套路，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大商场里边都出现了，还比较猖獗。商家玩的是什么？就是一手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呢，先把猫啊、狗啊这些价格标得特别低，甚至喊出免费领养，先把你勾过来。勾进店里边之后，哎，穿着制服、笑容甜美的店员就围上来了，啊，跟你聊爱心、聊责任，然后话锋一转，告诉你领养可以，但是呢，你得证明你有养宠的能力呀。你得在我们这儿买几个月的指定猫粮、指定狗粮啊！很多人一听合理呀，再加上现场这氛围烘托，稀里糊涂对着平板电脑就签了字儿。等回家收到扣款短信，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所谓的协议，它根本不是买卖合同，它是一份长达2年、总额翻了好几倍的分期贷款合同。更离谱的是，有些合同上连你的亲笔签名都没有，它直接就是机打的。流程本身就违法，这哪是在卖猫啊，这是在卖贷，猫只是个诱饵，真正的利润是那个高利息的分期，还有那些价格虚高的离谱的宠物用品。哪怕你的猫生病了、死了，或者你不想养了，这钱你还必须得还。而且现在套路还在升级啊，以前这种黑店它都藏在犄角旮旯里边，你现在不得了，直接开进了高档商场，装修的跟那个手机专卖店一样，看着是吧，挺高大上，很正规。可这正是为了降低你的防备心呐，他们玩的就是概率，只要每天有几个人被低价勾进来，只要有几个没仔细看合同的人，这就躺着挣钱了。所以这种乱象，光靠消费者长点心、留点神不够啊。这个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是这种灰色地带太狡猾，它钻的是法律和监管的空子。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口头承诺一套，合同里另一套，把风险全都甩给了消费者。所以各位，尤其是那些爱宠的朋友要当心，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缘无故的低价名种猫、名牌狗。但凡是遇到那种催着让你当场签字儿，让你绑定自动扣款，还要下载各种奇奇怪怪小程序的所谓优惠，赶紧走人。那买这些猫狗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总价啊，包括他那合同，我可不可以带回家慢慢看，如果不让你看，或者跟催命一样的让你马上签，注意，那背后就是在给你下套了。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平顶山某个学校举行了成人礼仪式，引发了互联网上的一些吐槽，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其实国内不少高中都在为学生举办成人礼啊，比如说身穿礼服啊，挽着父母手臂过成人门啊，这是正常的，也是标配。可是发展到集体跪拜，现场放那种十跪爹娘，要孩子们一起跪那磕头，然后还哭，这就有点古怪啊。有家长在问政平台上留言说，这种成人礼没有考虑到不同家庭的情况，一味打亲情牌可能不太合适，建议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啊能够干预。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成人礼是正常的，国家相关部门呢也是提倡的，成人仪式规范早就已经发布了嘛。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对成人仪式的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是有整体的导向性的呀，没有任何一个规则说得跪那哭啊。而这样的一种跪那哭啊，它的风格我琢磨来琢磨去，就是典型的土嗨婚庆的风格。你想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啊？婚庆仪式上，哎呀，这个司仪啊就拿个话筒不停地在那煽情，又唱啊又跳啊，反正就是大喜的日子不把你搞得累崩啊，好像这个司仪就白送你这份钱了。哎，那么这样的一种婚庆风格把它挪到成人礼上，你会发现底层逻辑高度对齐，主打一个热闹，同时呢又加了一点韩剧的感觉。我们知道各个国家的剧啊，它有各个国家电视剧的风格，韩剧呢就主打一个虐。那么这个是这一类的成人礼当中的一些另类，咱们应该对它做一个风格上面的鉴赏，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搞成人礼关键主体性得弄清楚啊，主体性在学生，主体性在家长，家长愿不愿意，学生愿不愿意，这是选择庆典风格的抓手。第二点啊，第三，成人礼说到底讲清楚三个道理。第一，成年了要对社会负责了。第二，成年了要对家庭负责了。第三，成年了要对自己负责了。把这三个负责讲清楚就是成年礼的真正主题。花里胡哨的东西啊，搞过头了，喧宾夺主反而不好。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人工智能正在归还工作，这个说法引发了互联网上的广泛转发。此前有不少的大公司都搞人工智能排行榜嘛，成本飙升没有起到明显效果。现在亚马逊已经取消了人工智能排行榜，不再倡导员工去用人工智能烧 token。 星巴克的人工智能已经被媒体披露出来连咖啡杯都数不好。 Uber 短短4个月烧掉了34

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预算一无所获，微软宣布将取消内部大多数工程师的 Cloud Code 许可，真实原因是太贵了，微软付不起这个钱。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如果把工作完全丢给 AI， 算力开销会呈现一种匪夷所思的高支出。那有没有办法把这种算力开销降下来呢？你也可以省一点，但是当你把工作完全丢给 AI， 又想省算力开销的时候，那就会结果错得离谱啊！这就是人工智能减岗增效以后很多公司遇到的共同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但人工智能加人才是王道，让人工智能就成为主体了，现在还做不到，技术上还做不到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人工智能大幅度的提升效率又离不开人，有一种最好的结果或者最好的可能吧，慢慢的浮现出来，都少干点，离不开人，那就是几乎不裁员。如果能走到这个交集，不管是对于企业的效率，还是对于每个人的生活，还是对于扩大内需，都算是正面的消息。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距离美加墨世界杯没多长时间了，我们国家的转播格局已经基本成型，中国移动咪咕和小红书接连官宣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的转播商。首次入场的小红书为转播央视获得权限的世界杯的播放权，已经投入了17亿元人民币，咪咕投入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央视这一届转播权分销总账预计能达到30亿的量级。关于这条新闻，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直接看央视网啊是不要钱的，那为什么像咪咕和小红书他会投巨资去砸这个钱呢？和这一届世界杯的特点有关系。这一届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最大特点不是比赛场次多，最大特点是时间往往在上班时间，开球有凌晨三点的，但有大量的比赛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或者北京时间早晨十点。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意味着很多人啊，要真想看转播看直播，那就得在公司里看了。那你搞一个大明大放的电视机在那放着，或者点开电脑大屏幕在那放着，就不太合适。从这方面说啊，有些手机 APP 砸那么多钱也要转这次世界杯，可能反映出这次看世界杯的模式生态和以前不太一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些 APP 比如说小红书嘛，它之前没有转过世界杯，这一次转世界杯相当大的一个动机，我注意到有媒体分析的很有道理啊，用这个 APP 的多数为女性，她想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转播吸引更多的男性用这个 APP， 而这次世界杯会不会对于互联网生态产生长远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吧。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个事儿，叫崩老头。什么叫崩老头呢？就是年轻女性通过撒娇、情绪安抚这种方式向中老年男性索要小额钱财。有记者加入了一个名为虚拟视频的500人群聊，走进了崩老头生态圈，揭示了诈骗者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和套路系统性的实施高频的钱财索要。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一个就是崩老头他不是小打小闹个体零散的干这个事儿，他已经变成了可复制可售卖完整的生态圈和产业链，上游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中游是执行和操作层面，到底层呢就开始了嘘寒问暖啊，撒娇卖萌啊，拉近关系啊，然后索要买奶茶的钱，付车费的钱，广撒网。那位说费那么大劲要这么一点，这能赚到钱吧？人家产业链嘛，他会多线程运行，都是在网上干这个事儿啊，人家同时100多个喷砂枪打出去，一天不是收入一个几十啊，收入大几十个几十，100多个几十，那不也能发财吗？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啊。再一个就是崩老头已经有被开脱的不良倾向，有些人呢认为这没什么，其实啊，如果涉及了规模化、模式化，这就是诈。

0: 于女性年龄的所谓真爱。杨过大几十的人了，说十几岁的郭襄看一眼就爱上了。令狐冲比任盈盈大不少，被小师妹甩了，令狐冲伤心欲绝，任盈盈就爱上了。大卫科波菲尔里面，安妮20岁还不到，爱上了60多岁的老博士斯特朗。这些呢，在江湖传说、经典名著当中往往有，但多数啊是作家自己带入了臆想，或者想讨读者的欢心。如果真的拿这个当了真，那恐怕还是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知，甚至也是缺乏相应的道德边界。这方面还是应该有些自省，考虑考虑别人图什么嘛。一周新闻回顾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手机不离手，电脑看不停，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老人白内障，都记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酯。6月6号暗眼日，今天仅此一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594，带走6瓶，不是，是8瓶，厂家又多送了2瓶，8瓶594，单瓶仅需70多，仅此一天，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感精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那是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驴，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也不是钓鱼场的垂钓的暗号，更不是朋友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

0: 及诈骗分子的眼里，那些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也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的背后，那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在广州的中学生小新，他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的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他就主动地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广州市公安局六班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1: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0: 小新他急于出售自己的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够快速到账。他就点击了对方所发来的一个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新信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新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的小额转账。办案民警，
1: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0: 懵懂的小新，他完全被骗子的话术所迷惑，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刷流水，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了骗子的手里。
1: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0: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小新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在反复的追问之下，小新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而这个时候，骗子早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这钱也打了水漂。在接到小新家长的报案以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这小新的遭遇还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1: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0: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非常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游戏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也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不过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的证据以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的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又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们的钱款洗劫一空的呢？按照找鱼、鲨鱼、开鱼这三个步骤，警方逐一拆解了这套骗术。第一步，找鱼，也就是引流，物色目标。犯罪嫌疑人在短视频的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者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 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会被他们重点锁定。

0: 犯罪嫌疑人。
1: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鲨鱼，也就是射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的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的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办案民警：
2: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页面就完全的暴露，骗子趁机会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2: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0: 第三步，开鱼，也就是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这些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他们的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2: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0: 经过警方核查，本案的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的金额在300元到2万元不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其实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的骗局，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竞网络诈骗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那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下套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们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教育。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0: 家住在湖北武汉的吴先生，他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2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有让他赚的是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所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金店老板吴先生
4: 要在我这里买一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0: 于是吴先生把银行卡也就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可以买到66克的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感觉到了一丝不解。
4: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0: 19000元，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这个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这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可是

0: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吴先生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按照行业的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还特地嘱咐对方，来取货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1: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0: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是当天下午，这个王某来到店里的时候，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第二天一定将身份证给送过来。
1: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0: 到了第二天，王某他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是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1: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呢，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0: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先生并没有心动。他回想起跟王某交流的过程，他觉得这处处充满着疑点，不是吗？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账呢？而更为重要的是，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要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的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所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是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道泉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的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0: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的背后多半还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那么如何将这些人一并抓获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2: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0: 然而3月2号下午的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了一个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呢？
3: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0: 就这样经过了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他再次联系了金店老板吴先生，
3: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今天的账户。
0: 3月3号下午的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了金店的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等候多时的民警。面对民警，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着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以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扶贫项目。办案民警
2: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0: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可是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他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 对方口

0: 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当中负责取黄金的所谓的车手，于是民警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照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1: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2: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0: 被民警抓获以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洗钱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以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藏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1: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0: 之后民警在现场进行蹲守，
2: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1: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0: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这个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是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的赃款来自哪里，警方对此也展开了追踪，
2: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0: 之后民警拨打了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2: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1: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逮捕，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量达到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那是在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在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而更加可疑的是，和这名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行李中同样也藏匿着大量的黄金饰品。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侦查一大队办案民警
4: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0: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的是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5: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0: 而更加可疑的是，这三名旅客补交的出库单和购物凭证经过核实，这全都是伪造的。

0: 这些反常的表现让办案民警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当即决定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的买家。通过持续的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的清晰，每个环节那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1: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0: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他自己从来不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民警一边在固定证据，一边在紧盯着团伙的动向，等待着最佳的收网时机。
1: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0: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的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2: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0: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打掉。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物仓库里，记者看到了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他们自买自卖的一些套路。
1: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S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0: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个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这个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真实个体命运的微。
1: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听雨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十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2: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3: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咱俩铲过来的。
2: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3: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2: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3: 5至6天吧。
2: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3: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2: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不下雨啊？
3: 他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乞讨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1: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2: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3: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2: 那就是碰的是吧？
3: 是
2: 啊，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3: 是啊，是的，是
2: 的。哎呦，这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3: 不行，都是一点小歪。
2: 关键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3: 是有一点。
4: 喂，大家注意点，精心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看着自己放轻武汉，随时精心点走一点少水哈。有可能爬高的高在些山体滑坡下来。
1: 5月17号晚上10点18分，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面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2: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3: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2: 那有人出来吗？
3: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分的老人啊。
2: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3: 我是看灯呀。
2: 看灯啊。
3: 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1: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2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

0: 如果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啊。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4度，苏南南部和本部的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关注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5: 记者连线，
4: 今天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关于用眼健康的误区你知道多少呢？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6: 主持人好。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眼睛的用眼误区，很多人会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的确存在着眼睛已经近视了，模糊了，但是呢依然是硬扛而不愿意配眼镜这样的一个误区。对此

0: 专家说到呢，其实眼睛一旦近视之后呢，那我们再去用智利的这个眼睛去书写或者是用眼的时候呢，反而使我们的度数会不断的加深。那么有的门诊上的孩子呢，可能长期没有科学规范的戴镜，有100多度的这种上涨。那么所以说呢，规范配镜正常用眼的孩子度数反而是长得慢的。另外呢，大家生活和工作当中时常会觉得绿色的屏保或者是这个绿色的壁纸是能起到护眼作用。专家也说到，这个是一个伪科学。那么其实从来对我们眼睛有利的这个护眼方式不是绿色的颜色，而是远处的风景。之所以大家觉得看到绿色比较舒服的话，是因为远处的这种绿色眼睛的调节让大家能够放松。那如果说仅仅是通过近距离的绿色壁纸或者是绿色的屏保的话呢，我们的眼睛该疲劳还是疲劳，该近视还是近视的，再绿的屏幕是救不了大家的这种眼睛和视疲劳的。此外呢，在成年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自己度数不会再长了，于是呢就是随意的熬夜啊，刷手机啊，近距离的长时间用眼，其实这样我们的度数依然还是会出现暴涨。因为成年人如果说自律用眼才能够稳定视力，熬夜依然伤眼，度数的暴涨依然是没有上限的。还有很多孩子使用一些防蓝光的眼镜，专家也特别建议到戴上防蓝光的眼镜的话呢，其实并不是免伤的金牌，它依然该疲劳疲劳，该近视近视。真正护眼就是要靠休息，而不是靠我们的眼镜。此外呢，孩子也是要定期的去检查视力，家长要做到心中有数，并且合理规范的佩戴眼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国内的金饰价格下跌，周生生金饰是每克1315元，单日跌39元；老庙黄金金饰每克1321元，单日下跌35元；老凤祥为每克1316元，单日跌39元。在1月29号，国金品牌的金饰价格曾达到年内阶段性的高点。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当日的金饰客价分别是1708元、1722元、1713元，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三家品牌的金饰客价已经分别下跌了393元、401元、397元，跌幅均为23%，同时也抹去了年内所有的涨幅，价格与2025年的年底持平。今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了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呢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经突破3000例。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今年是荔枝的产量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园呢是出现减产，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广州某果园的负责人介绍，他共有800亩荔枝挂果，主要种植是相对早熟的妃子笑，虽然受小年的影响，但是产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荔枝受欢迎程度。由于市场的供应紧俏，不少批发商呢早早的上门订购。当地另一个果园的负责人表示，价格会比去年高出30%左右。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俄中关系内涵极其丰富，涵盖了两国可能展开合作的所有领域。他希望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两国能够共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佩斯科夫表示，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基石，俄方始终恪守该条约的文字与精神，中方也予以了积极的回应。据报道，美国5月份非农业就业数据全面超出了市场预期，随着劳动力市场走出长期低迷，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飙升至70%。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2: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

0: 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多个朋友啊，相约呢打赌跳水，其中一个人啊不会游泳，却被推到河里，另一个人施救时呢溺亡啊，家属索赔70多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公司开除员工以后啊又撤回，员工呢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到底是谁违法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重庆啊，多个朋友呢相约到河里游泳，而且呢打赌跳水。其中不会游泳的18岁的宾某啊，站在桥上呢犹豫胆怯的时候啊，被朋友谢某推到河里。宾某随后在河里啊呼救挣扎。那多个朋友呢下水救人，哎，救人的18岁的贾某最后呢不幸是溺水身亡。事后啊，贾某的父母啊把一起游泳的多人告到法庭，索赔呢70多万。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3: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2024年4月26日，谢某邀约冰某、贾某等朋友前往河边游泳，随后大家来到河边大桥上。期间冰某多次向谢某等人表示不擅长游泳，不能直接从大桥上跳入河中，因为从这跳下河是深水区。而当冰某站在大桥护栏上时，谢某从后面将冰某推入河中。冰某随后在河中呼救，谢某等下河救人，但是发现无法将冰某推上岸。后贾某也下水救人，过程中贾某溺水身亡。据贾某父母称，贾某是他们的独生子，贾某的去世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要求谢某、冰某等赔偿各项损失70余万元。
2: 嗯，好，那这个结果让人心痛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来贾律师啊，野外游泳本身呢有危险性是吧，参与的人都已经18了是吧，年满18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几个人打赌，说打赌跳水从桥上往下跳非常危险，应该有过错是吧，很不应该。那这个各自对自己的这样行为是不是要担一定责任，这是一个自甘风险吗？首先应该他们这个打赌跳水本身有一些问题吧是吧。
3: 对，他这种野外游泳呢，其实就像就是我们民法典在1176条所说的，你自愿参加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你因为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损害，损害的你是不能要求其他人或者是你那个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除非对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对自甘风险行为的一个原则定义。嗯，
2: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基本上是有后果，各自承担自甘风险，这个意思啊。

0: 故意和重大过失除外。来，咱们看一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个18岁的宾某啊，他呢正在犹豫和胆怯的时候，是吧？被朋友谢某一下从桥上推到河里，很危险。那不会游泳啊，这宾某在河里就挣扎呀，就马上就要被淹了，是吧？很危险。那首先问一下，哎，有朋友也留言说，就这个谢某推宾某入河，有没有点故意杀人的意思？故意杀人未遂，有点这意思吗？这个能够得上刑事问题吗？
1: 这个呢，首先谢某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意杀人的想法。第二个呢，宾某呢，他只是向谢某等人表示的是不擅长游泳，他并没有说我不会游泳，不能下水，而且他还和别人打赌说要跳河跳水，对吧？那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那谢某其实也是有理由相信你是会游泳的。所以谢某的就是把他推下河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戏闹，但是呢，没有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刑事主观故意，所以我们不能用刑事责任来追究谢某的责任。
0: 哦，这够不上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即便是人是没事儿未遂，都是够不上，
1: 就是过失都够不上。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主观故意。
0: 那所以这个刑事够不上，治安什么罚款拘留也是够不上，同样的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谢某推人推这个宾某入河，显然是非常的过分，而且非常危险。这个显然是一个侵权吧？就民事方面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吧？像这样的啊？
1: 对，这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民法典》1176条规定的有一个但书条款，就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谢某如果他不推他，宾某自己跳下河的，最后对吧，导致其他这个救他的人死亡或者他自己死亡，那可能都是自甘风险。但是谢某这个把他推下水的行为，就导致这个故意损害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故意行为了，所以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了。
0: 对，他是故意行为，还不是一个重大过失，可以排除掉重大过失，显然是故意。那故意的话，就这种责任肯定是大于重大过失。故意的话，谢某应该担多大的侵权责任？就他推这个宾某入河，这个责任占多大比例啊？
1: 宾某本身是首先是个自甘风险行为，所以宾某也是个成年人，他首先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个，因为谢某推的行为导致这个危险增加了，所以应该是谢某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0: 他俩是就是谢某推人的谢某和被推的宾某，他俩一个主一个次。那这个主和次在这儿的责任比例是37开、28开，还是怎么一个比例法？您觉得？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37开，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损失金额的大小的这个具体分担比例，可以由法院在37、46和28之间进行来酌定分配。
0: 就这个等于是宾某被推以后他产生的损失这一块，是不是可以找这个谢某来赔偿？这个意思，按他俩的这个责任比例，这是一波的侵权的赔偿，就他俩之间啊。好，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宾某落水以后啊，是吧，很危险，多人参与这个救助，很多人朋友全跳下去啊。那么贾某呢也跳下去，但是很遗憾，贾某是不幸啊溺水身亡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谢某怎么说的，说他没有事实去侵害贾某生命什么权啊健康权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和贾某的溺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是连锁反应，他推了宾某，宾某入了河要被淹死了，然后朋友都下去救，结果救人的贾某被淹死，这应该是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个叫有因果关系吧？
1: 对，首先谢某的推搡行为导致了宾某以及救助他的人都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第二个，贾某在发现其他人没办法就是把宾某推上岸的时候，他也下去施救的，那么在施救的过程当中造成了自己溺亡，那么这个时候贾某的这个风险也应当由谢某来予以赔偿。
0: 因为这个连锁反应是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啊，因为最终呢是贾某溺水身亡，是吧？
1: 对，
0: 谢某是始作俑者，对不对？他推了宾某，好，然后贾某去救。那么在就是谢某和贾某的死亡之间，这个谢某担多大责任？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划分？我们先来讲讲这一块。
1: 因为谢某的行为不仅使宾某陷于危险境地，也使其他同行者对宾某实施援手的人都陷入了一个危险境地，不论是贾某或者是其他人造成的损伤，谢某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0: 哦，谢某要等于是对所有人，包括对他推的那个宾某，对其他下河去救这个宾某的所有的同伴，包括最后溺亡的贾某。

0: 某全部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是的，他实际上是对整个这个事件是由他主要造成的。
0: 对，那这个赔偿应该怎么赔？我们先来讲讲谢某，因为前面讲了谢某和宾某的赔偿的比例，那么谢某对于溺亡的贾某，他俩这个赔偿是多大比例？像这样的，
1: 那同样由谢某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呢，是贾某呢，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愿进行救助，那么由于他没有评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助能力，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风险，那么部分风险就要让他自己承担。
0: 子弹，那这个比例也是3728还是19，像这样的？
1: 对，这个比例呢，我们还是认为叫贾某他自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这个具体的赔偿比例可以由法院酌定在28、37以及46之间来进行处理。
0: 差不多46都有可能是吧，都有可能啊。那当然其他那些一起下河去救人的朋友是吧，如果有损失也可以基本按这样的比例吧去找这个谢某要求赔偿啊，这是一块。好，还有是什么？你看看啊，贾某的父母啊，要求这个谢某啊、宾某啊啊赔偿各项损失70多万，是吧？这里面除了谢某，还有宾某。这个宾某他觉得他很冤呐，觉得他父母找他来赔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于法无据，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吧？当时我已经被谢某推到河里，非常危险了，我也快生命就没有着落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救贾某，贾某他来救我。那我对贾某呢也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他的死亡呢我很遗憾，但是呢我没有过错呀，我不应该赔偿啊，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似乎不太对吧，因为他是受益者呀，是吗？
1: 对，他是受益者，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叫受益者进行赔偿，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法律规定的是受益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在贾某的这各项损失由谢某赔偿以后，如果损失没有得到全额满足的，那么剩余部分法院可以要求就是判决由受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
0: 对，我看到啊，因为这个贾某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是吧，勇救朋友最后溺水身亡，这是应该表彰和鼓励的。但是呢民法典有一条说哈，就是说受害人比如说啊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像这个案件宾某是受益人，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不是赔偿是补偿。但是有一个前提啊，说是没有侵权人或侵权人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时候，才会由这个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对吧？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们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判呢，谢某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49万8493.48元，获救的宾某呢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19万9000元。哎，他为什么呢？对不对？他有一个谢某在前，应该谢某去赔，怎么最后还让这个宾某赔？另外一个他讲的是赔偿，宾某啊不是补偿，应该是补偿，适当的补偿，他这个补的19万9似乎显得有点多呀，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条款呢是首先是因为保护他人民法权益合法权益啊，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那么是由侵权人来承担民事责任，受益者叫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您说的应当补偿呢是侵权人或者没有或者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这个时候是叫应当给予补偿。那么在涉到本案过程当中，法院应当是考虑到，第一，谢某的赔偿数额其实并不能够满足贾某的损失，就父母的损失；第二个，宾某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补偿能力，所以法院应当是要求宾某给予适当的补偿。
0: 但是他说的是赔偿，不是补偿。我特意看了这个字，看了几遍，是赔偿，而不是补偿。因为赔偿嘛，是有责任有过错叫赔偿，出于人道主义啊，这个叫补偿，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啊？
1: 第一个，这个因为有时候新闻在转载的时候可能会把补偿改成赔偿，或者是适用之错误
0: 表述不清。
1: 对，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法院认为宾某你的这种自甘风险的行为导致了贾某因救助你而产生溺亡的后果，所以宾某也属于侵权人之一。
0: 哦，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是解释得通的啊。
1: 是的。
0: 好，因为这个案件呢是贾某的父母起诉所有一起游泳的人，对吧？那么其他的这些朋友没有看到哈，要不要担责任呢？
1: 其他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施加这种增加风险的行为，所以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0: 不需要。那也就是说宾某其实他可以一方面向谢某主张赔偿，赔偿完了以后，当然他是需要给那个已经溺亡的贾某的父母 一定的补偿，这个意思，两波可以分开来。

0: 走。但这个案件因为是贾某父母起诉嘛，那宾某
1: 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您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时节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让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6月6号爱眼日。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有先生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 10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他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6月6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8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别的孩子呢，暑假在家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呢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选哪个？江苏新闻广播呢，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呢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两天啊就腻了，那不如让他呢自己动手做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啊记一整个暑假。
0: 今年暑期呢，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啊，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呢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啊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呢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啊，亲手做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呢还能上讲台啊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那第二呢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呢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啊，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啊，那不管是机器人

0: 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
1: 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啊，各期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报满呢立刻截止，到时候想报都报不上了。想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这个点儿由大律师啊现场给您答疑解难啊，我们所有的咨询呢都是有问必答，所有的服务啊都是一对一，都尽可能免费给大家服务好。所以呢，您要咨询，您拿起手机发微信就行了，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请大家自己把您要问的整理成一段文字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好不好？
3: 好的。
0: 一位叫做素茶巧寒烟的朋友说啊，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呢直接从银行卡扣款，扣了3个月，我能不能要求退回来？哎，这个讲的不太清啊，就是怎么完全没有任何端倪是吧，就扣了钱，那如果这样显然是违法不合适吧。
3: 这个我估计他们可能是不是原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授权或者委托，要不然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能随意从银行卡里面去扣款的。如果说他确实是未经本人授权，本人不知情，那这个费用肯定是可以退回的。建议他呢先跟这个保险公司客服联系一下，询问一下具体情况，如果说保险公司没有授权拒绝返还，可以拨打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是12378。一般来讲投诉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处理的一个结果的，如果说确实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话，那也可以提起诉讼。
0: 他也没有提到是什么样的保险公司，人寿啊车险的还是什么，对吧，这个不太清楚啊。所以请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把这事儿讲得更清楚一些啊。好，那如果说我要这个举报啊，或者我要起诉啊，我怎么来举证我完全不知情，我没有任何的授权是吧，我什么都没有啊，压根不知道，这个我怎么来举证？
3: 我不知情这个事情倒不需要我来举证，我只要举证到保险公司确实有扣款啊，包括我的投诉也是这样子。那保险公司是要对他扣费的一个有合法或者说这个有授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做一个举证的。
0: 也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我们只要举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可以，由对方来举证他为什么扣，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有没有依据，有没有合同等等等等，如果没有那显然是要返还是吧。
3: 对对，但是同样的，如果说对方确实有，那你最后可能投诉无效，或者说这个承担一个败诉的一个结果。
0: 是，都是有两面嘛，有风险啊。好，如果说不应该扣而扣了，首先要返还，返还以后能主张利息吗？有可能吧。
3: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

0: 这个保险公司确实是没有根据去取得这样的款项的话，造成你的损失，你是可以要求他承担这个占有期间的这个利息的。
1: 嗯，同时如果不应该扣而扣了，对保险公司就他的主管部门银保监会应该有些处罚吧？
0: 嗯、
1: 会不会有行政处罚？
0: 如果是保险公司在这个里面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的话，那一定是会有相关的监管措施的。
1: 嗯，一般是怎么样处罚呢？像这样的？
0: 这个要看他的具体的这个违规的情况啊。
1: 如果说有合同，合同里有约定，真的可以有授权可以扣，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投诉无效，是吧？
0: 对，
1: 也不会承担其他的一些责任吧？这个不会吧？不会哈。
0: 这个不会，但是他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方，那如果在这个里面存在欺诈呀或者其他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也要承担其他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比如说欺诈的话，可能涉及到服务费退一赔三。
1: 嗯，您的意思欺诈是从何而来啊？怎么说？
0: 比如说是不是有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去签署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文书，因为现在对于保险的合同的签订，它的程序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1: 哎，对，然后一些特别条款还要加黑加粗，要提示，
0: 要提到，
1: 要醒目，对不对？
0: 对对对，要尽到一个提示的义务。
1: 如果没有被忽悠了怎么样，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签了这样一个是吧，那有可能有可能会退一赔三，
0: 对，
1: 是可以的啊。
0: 对，这个是可以主张的，但是也要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因为这个听众他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
1: 嗯，是，但是我会担心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法院也会认为，那你作为消费者你有审核义务啊，你要看合同啊，是吧？如果说合同已经加粗了加黑了，你似乎就比较难以主张了。如果没有，可能因为违规而会主张这个欺诈是有可能，是吧？
0: 对，因为保险的话对于一般人来讲，它相对会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们所见到的保险合同一般都是又厚字又小，那就需要保险公司对于这个购买人，对于我们的一般群众有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义务。
1: 嗯，没有做到，这个可以退一赔三，是吧？这叫欺诈，是吧？
0: 如果说没有，只是没有提示，那也不一定会去这个达到退一赔三，没有达到欺诈的这个程度。我讲的这个退一赔三是指他在这个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有欺诈的成分，不是所有的隐瞒就是说一定是欺诈的。
1: 那什么样的欺诈？
0: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
1: 况。举举例子，比如什么样的叫欺诈？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保险，它是这种人身性质的，但是呢，我们的销售员在销售过程中可能会承诺说，我有一个高额的利息，或者说在什么什么节点可以给你保本，可以给你这个

0: 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0: 江苏新闻广播。
1: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2: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3: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风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1: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3: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七成。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酒身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酒身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2: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3: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1: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3: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3: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1: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3: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

0: 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1: 太好了，听起来丰乃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0: 没错，丰乃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丰乃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1: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是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中国科协生产环境产学联合体在北京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的十大科技进步。江苏呢，更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3项成果入选。昨天盐城市举办了世界环境日相关活动，生态保护工作者、生环保志愿者、学生师生代表等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盐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盐城市记录生物物种数达到4759种，较2018年增加了1451种，记录野生鸟类647种，接近全国的1/3。2025年到2026年，越冬丹顶鹤的数量超过600只，创下近10年新高。条子泥720高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获生态环境部的推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2026年度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的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明察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的内部空间没有做防火分隔，火灾隐患突出。昨天，天津、河北、辽宁、山东4地的海事局联合

0: 启动了2026年环渤海船舶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环渤海区域的船舶污染防治协同监管机制，环渤海地区26家分支海事机构同步发力，全域联动护航渤海水域的生态保护与航运绿色低碳转型。昨天，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成功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使一名女性的失明患者重获光明。患者呢，已经能够精准识别地面的黑色线路自行行走，这是全国首例盲人脑机接口复明成功。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接受采访，首度披露了伊朗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遇害瞬间。阿拉格奇表示，事发当周，他在日内瓦参与谈判之后呢，返回了德黑兰。当地时间2月28号9点，他到阿里·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准备汇报谈判成果，同时通报当时地区战争概率大幅抬升的局势。在袭击发生时，他就坐在阿里·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他们所在的建筑遭到了袭击。在谈及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时，阿拉格奇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国家治理，拥有完全的掌控力，但是出于安全考量，安全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过多的公开露面，但他们彼此通信联络仍在持续，各级部门依照穆吉塔巴的指示推进各项工作。当地时间6月5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想打破这个僵局，就必须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他强调，这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标志，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打开谈判的道路。雷扎伊还表
1: 示，稳定构成威胁的正是日本这种顽固的冷战思维，不反省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以及持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冒险军事行为。啊，主持人。
2: 袁教授，您刚才提到日本确实是有拥核的野心啊，这是从他的官员啊到相关的一些表态都能看到的。啊，而且客观上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我们节目中也曾经讲过，日本其实过去几十年那核技术发展的相当发达呀，对吧？而且呢储存了大量的可以随时进行武器化的一些核材料，对吧？我记得之前那个媒体曝光说这些核材料要全部都拿来造核武器，好像是造4000个核弹头没问题哈，对吧？
1: 对，
2: 所以他提前早就有这种野心和准备。啊，那么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前段时间呢，就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阴阳怪气咱们中国，他其中也提到这个核武器，就是说他没有核武器啊。那么有些国家有核武器，怎么能说这个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怎么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这个倒打一耙啊。那么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谬论呢，袁教授？
1: 好的，您说的这个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这样阴阳怪气的理论啊，您用了倒打一耙这个词，我觉得形容的非常贴切啊。那么我也想到3个词来形容他，叫无知、无赖、无耻。首先就是无知。那么他这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核心论调啊，就是啊，你刚才说了，所谓日本没有核武器，你凭什么说日本是新军国主义？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偷换概念的做法。那么他将军国主义这一国家的政治路线、战略选择和意识形态啊，偷换成单纯的武器清单啊，有没有核武器，有没有战略轰炸机来衡量，那其实就是刻意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如果说军国主义用武器就可以定义，那么二战期间尚未拥有核武和战略轰炸机的日本帝国主义，怎么能称为啊这个
2: 军国主义？
1: 这个军国主义啊，是怎么画上等号的呢？
2: 是的，
1: 对吧？你看，如果说小泉不是有意的回避历史，其实就是他对历史的无知，对吧？那么其次，就是他这番话呢，表明他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无赖，对于历史他是选择性的遗忘。日本今天之所以没有这些武器，恰恰是因为二战战败后其发动战争的能力受到了和平宪法和国际社会的严格限制，这其实是对其侵略历史的一种惩罚，而并不是日本所谓爱好和平的一个证明。那么对此他却闭口不提。那么面对我们军方代表对他直击灵魂的拷问， 日本何时向

0: 洲受害国正式道歉。
1: 嗯，
0: 那么他全程我们看到啊，眼神躲闪，
1: 语无伦次啊，
0: 对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个始终没有给一个正面的回应，一个连基本的历史罪责都不敢承认和反思的政客，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讨论和平和对话？那么这种对历史耍无赖、对现实进行狡辩的行为，我觉得正是可以用无赖二字来生动写照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小泉言论最令人不齿的地方啊，在于其无耻的试图将日本包装成被冤枉的好人，并以此来抢占所谓的道德高地。那么他颠倒黑白的企图把日本描述成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国家啊，似乎日本所有的扩军行为都是被迫的防御性的。那么这种叙事完全掩盖了日本右翼势力主动谋求军事正常化，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他虚伪的强调对话，宣称对话的大门永远敞开啊，然而一个连道歉都做不到，连基本事实都不敢承认的人，其所谓的对话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政治秀。
1: 嗯，
0: 那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制造舆论、推卸责任、迷惑国际势力、国际社会。此外，他还大搞双重标准，一边指责我们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时危险不透明，另一边却对本国90,000亿日元创纪录的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实质性的军事扩张行为绝口不提。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说啊，小泉进次郎这套无知、无赖、无耻的三无言论，就是企图用概念偷换的无知来博取同情，用倒打一耙的无赖来掩盖野心，用扮演受害者的无耻姿态来逃避责任。那么关于他这番谬论谁会相信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是信者寥寥。
1: 嗯，
0: 那么除了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被他们长期愚弄的无知民众之外，大家其实都知道他的这番鬼话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为日本挣脱战后和平体制、走向军事大国、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舆论烟雾弹而已。另外，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会因为这番话精准契合了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所以会选择性的装傻，甚至对小泉这番无知、无耻、无赖的言行表现出默许和鼓励，那么成为和日本新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绥靖主义势力。主持人，
1: 我觉得这些势力当中可能有包括菲律宾吧，啊，最近这个日非沆瀣一气搞所谓的划界谈判，而且是非法的啊，我们是不认可的。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背叛。毕竟在二战期间呢，菲律宾也遭受日本的侵略之苦啊。在这个白皮书中他还强调日本要重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那么袁教授，在这两个新兴技术领域，日本现有的发展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这个话题我看马上半点广告了，半点回来之后袁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

0: 子，语音转录生成会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办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零息小办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让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6月6号爱眼日，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跟平时198元的是一模一样。今天买等于省了一半还拐弯，关键是早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有些人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 10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她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6月6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8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了就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份白皮书其中格外的强调要重视无人

0: 机还有人工智能，而且还以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为例啊，强调像无人机啊这样的技术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啊，日本目前它的军工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怎么去客观的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好的，那么日本在白皮书中强调要发展无人机和 AI，确实和他现在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水平啊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那么据我所知啊，日本在相关的新兴技术领域的实力啊，应该说是有长有短。那么他们在部分的核心元器件和基础研究上，实际上是有着很深厚的底蕴的。但是呢，由于受到法律、市场以及系统集成能力的制约，那么他在军事化应用方面啊，实际上是长期滞后的，尤其在 AI 尖端研究上。其实是落后于我们国家，也还特别是美国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还是有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那么这就为它的军事应用啊，可以说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优势。目前呢，日本正是试图这个倾举国之力啊，疯狂的进行追赶。那么白皮书对这两个领域的重视，其实也透露了一些信号啊。那一呢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落后者的焦虑吧。在面对我们中国在无人机和 AI 军事应用上的快速进展，其实日本啊正在有一种被降维打击的这种恐惧感啊。其实白皮书当中关注到这两个方面，也是这种焦虑的一种集中体现。第二呢，是体现了一种追赶者的野心啊。日本清楚自己无法复制中美的全面生态，所以他就集中力量要攻克几个关键的技术难点，那么而且试图通过和美国的深度捆绑啊，嵌入到对方的作战体系，那么借美国之力实现军事突破的野心已经在这份白皮书中昭然若揭。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者的危险。那么日本如果突破了这些技术，必然会用于发展进攻性极强的无人化装备，进一步会架空啊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其所强调的智能化本质上是为了构建更为高效、更为隐秘的杀伤能力服务的。那么日本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恰恰就是地区安全的最大变数，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此啊，我们既要看到日本在追赶过程中的这种差距，更要警惕它借助技术革新之名，一步一步的突破军事上对它的束缚，那么将尖端技术服务于其政治扩张、军事扩充的险恶野心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强调要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要所谓相互支援，那么日本这里指的是哪些国家啊？他们怎么个相互支援法呢？还是怎么个勾结法呢？
1: 其实上半段你就提到了一个和他们志同道合的的国家。那么我记得我是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来形容。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都是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实施绥靖政策的国家。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其实典型的还有美国、澳大利亚。那么他们对于日本当前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加速军事扩张，非但不予制约，反而积极的提供技术、装备和演练场，简直就是为虎作伥。那么这种牺牲地区安全环境为代价对日本侵略性扩张性行为的姑息纵容，其实最后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他们对日本新军国主义的绥靖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危害，而是呢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你比如说美国想借日本之手维系其全球霸权，那么日本需要美国需要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为他充当副警长充当打手，要让日本冲到这个遏制中国的第一线那么美国自己则躲在幕后坐享渔翁之利。那么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呢则是想借机获取日本的军事技术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希望获得日本的潜艇技术，菲律宾想得到日本无偿的军事装备援助，而且菲律宾呢更想利用日本的力量在南海问题上制衡我们中国，以保住他非法索取的南海利益。那么至于说他们怎么相互援助的，其实具体的形式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备技术的捆绑，通过联合研发既获取技术又锁定政治关系。那么第二呢是情报信息的共享，构建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情报。

0: 交换网络，三是基地与后勤的互用。那么通过协定让这个大家的军队可以这个相互自由进出啊，这个日本也借此获得海外的支撑点。那么第四呢是作战概念的嫁接，将北约的联合权益作战等概念引入亚太，推动网络战、太空战等新领域的合作。第五呢是战略舆论的捆绑，一有机会就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啊。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日本这个新版白皮书所描绘的互助，根本不是为了谋求地区和平，而是日本打着互助的旗号，为自己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走向新国主义啊，走向新军国主义找帮手。那么这张由日本主导编织的志同道合的所谓盟友关系，那么正把北约式的军事集团对抗的逻辑复制到亚太，那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们对此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我们会持续为您锁定追踪。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来关注最近几天这个美以冲突形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在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他在6月1号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的确怒骂内塔尼亚胡疯了。但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他们俩人合作的非常愉快，就是说他跟内塔尼亚胡其实合作的还是很好的。那么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还认为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那么这个话是让人觉得很意外的。毕竟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父亲这个哈梅内伊就是在特朗普的这个下令下被轰炸空袭炸死的呀。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我认为人们非常尊重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的劳动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7号。怎么解读特朗普最新一系列的表态？美伊局势有哪些新的情况？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电话中吵的这一架。一开始呢，只是消息人士爆料了，说特朗普这个怒骂了内塔尼亚胡一顿。现在呢，特朗普承认证实了这件事情，但是很微妙的事情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我跟内塔尼亚胡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到底想对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0: 是的，特朗普是说他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对吧？那么事后呢，他又强调两人关系很好。这个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我觉得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风格，对吧？你看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训斥，其实本质上是它是一种手段并不表示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特朗普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其实根本原因呢是在于美以双方的战略目标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你看当前特朗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结束战争，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他急需要一份美伊的和平协议来作为关键筹码来压低国内高涨的油价，稳定国内这个低迷的经济，来巩固他的选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要的却是延续战争。内塔尼亚胡当然他也面临着内部的选举压力我们知道他的政治基本盘是以色列的右翼势力，那么以色列右翼势力是希望彻底摧毁伊朗人的代理人网络，对吧？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做出让步可能会被国内的对手指责软弱，导致执政联盟不稳，而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就会导致伊朗暂停与美国的谈判，那么这就会让特朗普此前的外交努力面临功亏一篑的风险。因此特朗普就怒斥这个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坚决地告诉他你的这个内部政治逻辑你的利益是不能凌驾于我的利益之上的必须让我给我让路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实力地位的极限施压。那么但是在公开的承认骂人之后呢，特朗普又立刻补上了一句我和他关系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

0: 里亚湖的。那么他这样做显然也是给外界看的，对吧？那么目的呢，还是要确保内塔尼亚胡能够听劝。那么我们看到，根据美媒的报道，在特朗普的施压之下，内塔尼亚胡最终同意了停火的条件啊。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停止袭击，以军将不会打击贝鲁特，那么这也是一种让步啊。那么特朗普随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啊，感谢内塔尼亚胡同意撤军并停火。那么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特朗普当然要立即安抚安抚内塔尼亚胡，给他个台阶下嘛，啊，让内塔尼亚胡不至于感觉到颜面尽失。那么内塔尼亚胡本人啊，当然也很配合，就在个人采访中也淡化了分歧啊，他也说啊，我们两个啊，他和特朗普啊，意见是高度一致的啊。那么其实双方都是希望通过这样呢，来维持这个美以同盟表面的稳定。那么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既骂啊，又抚摸一下，
1: 嗯，
0: 就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吧？公开露斥是大棒，这个表示他们私交很好，是胡萝卜。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迫使对方能够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那么此外，我们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特朗普这样做，也是有意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的。你看他通过怒骂内塔尼亚胡，其实就是要展示个人政治强人的形象。那么这样可以继续获得国内红脖子，对吧？妈嘎们，对他继续支持。那么通过示好也可以安抚国内亲以的选民啊，毕竟那么这个美国有很多这个亲以色列的这个选民啊，尤其是
1: 犹太
0: 鹰派的基督徒，哎，对他们对犹太人呢啊，对以色列是支持的态度。那么这样的话，安抚之后不至于流失选票，对吧？那么所以说，他这个国内的考虑啊，也是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啊，主持人。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某种意思是给伊朗看的呢？对吧？就让伊朗看看，你看。我是有这个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诚意的啊，是内塔尼亚胡在那搞破坏，我教育过他，训斥过他了啊，也有这种给伊朗看的这个效果啊，我感觉。那么在经历了这轮矛盾分歧之后，内塔尼亚胡会因为特朗普施加的压力而收敛，比如说减少在黎巴嫩方向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吗？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会象征性的收敛一些，对吧？毕竟特朗普的面子得给嘛。这样他要做到这个证明特朗普的影响力是真实有效的，对吧？不能被骂了，就都把我骂一顿了，我还不听话，对吧？但是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比如说瓦解哈马斯，确保以色列战后完全控制加沙，那么在这些根本目标上，内塔尼亚胡应该是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我们知道，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那么这些党派的底线就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维持对加沙地带的长期的控制。那么如果说他因为特朗普的压力就接受了一份这个没有达成这些目标的协议，极右翼政府啊，可能会直接面临分裂，那么会导致他下台。那么他下台之后，我们知道他可能就会面对这个缠身的贪腐审判啊，面对这个官司，所以对他来说呢，如果是收敛的太多了啊，无异于政治自杀，那这是他的软肋，是他不可能放弃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对美国又是高度依赖的，特别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的，尤其在防空系统上。如果说和特朗普彻底决裂，一点面子都不给，那么美国很可能在军事资源供应链上对以色列进行断供，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安全风险。所以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强硬姿态，内塔尼亚胡呢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服软的姿态。所以我觉得他大概率会采用一个这个两面派战术啊，对吧？口头上服软啊，配合特朗普做出听火的姿态，对吧？内塔尼亚胡可以接受表面上的妥协，比如说像在人道主义通道部分人质的释放啊，特别是承诺不攻击贝鲁特，那么这些问题上他都可以展现出他的灵活性。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帮助特朗普平息舆论啊，塑造特朗普成功调停者的这种光辉形象啊。那么这实际上特朗普满意了，其实内塔尼亚胡的目的就达到了嘛。但是在核心的军事行动上应该说以色列是不会停手的。当然了，这个究竟内塔尼亚胡会收敛多少，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美国，尤其是特朗普能够有多大的决心和手段

0: 迫使内塔尼亚胡让步。如果说后续呢，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啊，持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内塔尼亚胡的冒险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升级。反之，如果特朗普动真格的，比如说用关键的军事援助啊作为筹码来向以色列施压，内塔尼亚胡就不得不重新算一笔政治账，到底自己应该做出多大的让步才能让特朗普满意啊？主持人，
1: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内塔尼亚胡可能还是敷衍一下，应付一下啊，特朗普高兴了，满意了。啊，其实该做的事儿他内塔尼亚胡还是会做啊，该进行的军事打击他还是会摁下那个按钮啊。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谈到了另外一个人啊，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那么他这番表态就很值得玩味了啊。他说穆杰塔巴呢已经深度的在参与美伊谈判的这个过程了。而且他还说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啊，而且说有一天我跟他见面会晤也不是不行。哎呦，这个就很有意思啊。特朗普是不是忘了穆杰塔巴的父亲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伊朗前最高领袖，就是他下令轰炸炸死的呀。这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啊？
0: 好的。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说他要和穆杰塔巴会晤，而且他表现出这个一种乐观的情绪，对吧？那么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精心编排的一个这个舆论战和认知战，
1: 糖衣炮弹。
0: 对，你看那个，首先呢，他其实这就是他常用的极限施压的这种谈判版本。你看啊，他之前在对朝鲜啊，包括我们对华贸易战，都是一脉相承的用这种版本的，对吧？首先公开设定一个非常宏大的乐观的目标啊，说我们要谈判，而且我觉得肯定能谈成，对吧？把球踢给对方。你看他说这个其实他也就是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一个你看我美国是主导和平的，对吧？我很有诚意，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如果说伊朗不接茬啊，我要跟你谈你不谈，对吧？你看是他们不想要和平，对，所以就这样就可以为他后续施压甚至军事威胁提供更好的借口，对吧？你看他在这个讲这个事的时候，我注意到啊，他还强调说，他们美国呢，完全可以再耗上两三周，把对方彻底消灭掉。但是呢，特朗普说，我不愿意这样做。那么这种极限施压呢，其实就是有意塑造啊，美国是强者在急于让步这样的叙事。那么如果说这样都无法让伊朗同意他的协议，那么他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就会显得合情合理了。那么其次呢？这也是他为国内选情精心编造自己是和平总统人设的一个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用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向厌倦了无休止中东战争的美国选民兜售一个愿景。那么只有他特朗普可以避免一场灾难性的中东大战。那么至于能不能和穆杰塔巴谈成最终能不能搞定一个这个和平协议这个是以后的事。那么现在他需要的是，就是特朗普作为这种交易大师可以力挽狂澜的故事讲给美国选民听啊。那么第三呢，这还是他离间伊朗内部的一个策略。那么通过提出这种一个看似尊重伊朗的姿态，对吧？他要接见一个伊朗的最高领袖，来放大伊朗内部的这个路线分歧，让强硬派和温和派互相猜忌，对吧？那么从而对伊朗的内部进行这个离间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美伊最近其实小规模交火不断那么这些交火呢规模不大，但是时不时来这么一下，您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交火的情况对中东局势、对美伊谈判的这个影响呢？就是说白了，在这个交火中，美伊会说我们稍微分出个高下，然后咱们好谈出个结果吗？
0: 那么实际上，美伊这段时间这种有限度的这个小规模交火虽然说日趋激烈，但还是双方边打边谈策略的一种体现。那么它的目的呢，是在于为各自的谈判立场增加更具分量的筹码。其实双方都意识到目前外交突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向对方施加压力，以争取在谈判桌上更多的主动权。你看，对美国而言，它的核心诉求就是快速结束冲突，降低油价，稳定选情。因此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目前的阶段来说呢，本质上还是属于 啊震慑施压层面，那么是希望通过打击伊朗的重要军事设施，旨在持续消耗伊朗的军力，而并不是要大量的杀伤其人员。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在谈判中啊，通过承诺不再打击伊朗的重要军事设施来换取伊朗的重大让步。但是对伊朗来说呢，他是要通过对美军基地的这种适度报复来对冲美方的压力，这样呢就可以抬高美国啊维持冲突的成本。那么通过不断延续的军事冲突，持续抬升美国因高油价而承受的经济和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从而使自己的筹码最大化。然而呢，任何一次交火呢，都可能有误判的这个可能，那么是局势啊会全面失控啊，尤其是双方缺乏直接沟通和深。

0: 那么袁教授，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展望，就是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僵持的情况，就双方呢小打小闹啊，但是呢也不大打，但同时呢谈判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一直达不成协议，那么局势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吗？
1: 那么如果说美伊谈判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协议，那么很可能最终就会导致谈判的彻底破裂。那么这样的情况出现，后果就非常严重了。那么美国可能会联合以色列和地区的盟友啊，以彻底瘫痪伊朗的经济、颠覆伊朗的政权为目标，对伊朗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封锁，甚至可能对伊朗的核心目标，比如说他的核设施、革命卫队的高层，再发动一次高烈度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么这样做呢，又会引发伊朗的全面报复，让冲突迅速失控。不仅如此伊朗还可能彻底的推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至武器级啊。那么作为这样呢，就把这个作为他自己最后的底牌。那么这还可能会刺激沙特、土耳其等国导致中东陷入恶性的核军备竞赛当中。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说谈不下去这个谈判的大门一旦彻底关闭，中东的局势将会沿着一条失控风险越来越高的斜坡下滑，那么出现各方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啊。主持人。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针对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曲折困难的情况，接下来会不会有转机、有变数，相关的话题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0: 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再见。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抖音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各位，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6: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4: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五点开始啊，我为大家直播到六点半，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看。除了我这个主持人和我背后的团队还有谁？还有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我们的智囊团的成员呢，我觉得没有几十万也有十几万吧。是谁？所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每个人只要在听节目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说小东，我这个智囊团我能怎么贡献力量呢？啊，你听节目，如果有听众遇到的困难，你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提供一些关键性的信息和分析，你就算在做好事了，就是在帮我一起解决咱们听众遇到的困难了啊！那你说你这个不就是一个智囊的作用吗？对不对？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的智囊团成员啊！听节目好了，来，小东话说，我们今天先接电话，然后看微信，好不好啊？所有问我洗地机怎么买，那个净水器怎么买的，江苏新闻广播掐电节去预约，去扫码预约啊，6月11号就下周四的直播啊，618买什么618，你记得就买这些东西好不好，去预约啊。怎么预约？来，新朋友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很多对话框嘛，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来，我说一遍啊，是公众号不是视频号，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东西啊，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你进入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你点私信你就会看到。注意啊，从今天开始不发关键词了，从今天开始不发关键词了。你看什么？看这个微信公众号下边啊，下边有下拉的菜单栏，有直播预约，你就点那个直播预约啊，你就点那个直播预约。那么你点了直播预约之后，

0: 后他就跳出来啊，那个洗地机的预约，那个净水机的预约，你就去点，你想预约哪一场你就去点，比如说我点洗地机，那么海尔的洗地机它就会蹦出来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了啊。老朋友你们去试试看，咱们关键词啊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更省事儿，你不用每天发关键词了，所以老朋友你们去试试看，打开我的微信，打开对话框啊，你们去看一下小东说的，在手机的下边啊，我就直接可以点了，就不用发关键词了，哎，特别好啊，老朋友去看一看啊，注意是公众号不是视频号，别找错了啊。海尔的洗地机，碧云泉的净水机，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用过了，用过的听众你发微信告诉我，你说小东我是什么时候买的，我用下来感受怎么样啊，留电话，我只要接通你的电话我送份礼物啊。我说了，家里边这辈子到现在，不管咱们自己家还是父母家，没有洗地机没有台式的净水机的，你都值得趁618给家里购置一台。为什么？因为它会从你拿到那一刻开始，它真的在给你的家庭给你的生活创造美好，它就是立刻带来改变啊！真正让人惊喜的是这个啊！所以你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一听节目啊，使用过的听众来给我反馈啊，使用过的听众给我反馈啊。好了，小邓话说，我来接电话。上周周五应该是我接了一个听众马先生的电话，简单说啊，交通事故，他撞了人家的车，他全责。但是呢，他作为全责方的车主呢，他脖子，他说在撞车的那个一瞬间啊，脖子有点难受。那么他就去医院检查了，而且还涉及到他是网约车，几天没开车有误工的损失。他就像吴泽方主张吴泽赔付啊，但是说吴泽方和吴泽方的保险公司啊，吴泽方不报险，吴泽方的保险公司呢不赔，就这个事儿啊。好了，我们介入了关于吴泽赔付，上周咱们拿出两期节目来说，今天不重复知识点了啊。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问问他。来，马先生你好。
1: 你好小邓老师。
0: 原来约是周六见面对吧？
1: 后来周六没见，后来就昨天礼拜天上午9:30钟到了紫金保险公司。
0: 周日见了。那个吴泽方的那个驾驶人也去了吗？
1: 对，都去了。
0: 啊，都去了。谈的还愉快啊？
1: 5分钟结束。
0: 啊，那挺好。我就怕你们闹得不愉快，所以我还叮嘱你，我说你全责方，你低调点儿，啊，你该跟人道歉道歉。那什么结果呢？
1: 就是5分钟结束，到中午。下午吧，下午1点钟，钱就打到我的卡上面去了。
0: 啊，太好了！啊，赔了多少钱？
1: 赔了800块。
0: 800块啊，800，你当时检查就200嘛，不是吗？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剩下赔了点，赔了600的误工的损失，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不错了，你觉得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啊，挺好了，挺好了。
1: 不错
0: 啊，
1: 谢谢小张老师。
0: 啊，不谢不谢，钱拿到就好啊，以后开车注意了啊。你是网约车不是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哎，你就这么想。只要出事儿就耽误你收入，
1: 对对对，
0: 而且这次是你受伤了，这次如果你不受伤的话，你基本上你这么想，误工费你一分钱要不到，
1: 对，
0: 哎，所以以后咱们开车注意点啊，你就想只要出事儿了就是影响你收入，你就开车就规矩一点呗，
1: 对，
0: 啊，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好，再见啊。吴泽赔付，上周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大胆用啊，我再说一遍，如果哪家保险公司敢因为吴泽赔付找你保费的话，你来找我。我们也呼吁各家保险公司，无责赔付不算出险，不能涨第二年保费，这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新规嘛，对不对啊？而且是一个特别常用且浅显的交强险理赔当中的规则。我说浅显就它一点不深奥啊，它是日常经常使用的，在交通事故理赔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规则。如果哪家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把它用错，我觉得就让人忍无可忍了。啊，所以我们再提示一遍啊，如果各家保险公司，特别是一线的，就咱们理赔部门的一线的同志们、工作人员，一个是知道规则，二呢，积极的跟吴泽方进行沟通，那么大多数像找到我们投诉的关于吴泽赔付的这种投诉，其实根本不用找到媒体。你们就能解释清楚。 而且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有正常的履职的途径啊，就这事怎么干啊，哪怕吴泽芳的车主不授权，其实你们也可以赔啊，这个国家关于交强险的理赔的规则是支持你们这么干的啊，但是不，现实当中你们非得逼着他啊，逼着我们理赔的这个车主啊，要么找个媒体啊投诉一下，要么打个银保监会的电话投诉一下，然后你们才能这么干啊，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保险理赔的成本，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啊。沧州的一个听众啊，沧州，在沧州华北油田，是不是？他说我也是智囊团成员。对，只要你听了我的节目，你就是智囊团的成员。洗地机的预约。
2: 3月期间，被告人林某通过网络与被害人王女士结识，并虚构自己具有法力，可以帮助王女士做法事、驱邪、治病、改气运等，骗取王女士信任。被告人李某又谎称王女士前世就是其弟子，今生要供养其以积功德等等，接收王女士为其购买的茶叶、酒水等物品，并多次以居住房屋破旧而不宜供养神灵，自己生活困苦等诱骗王女士向其转账共计人民币84万余元，用于购买房屋、车辆、归还借款、个人花销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林某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最终判处林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责令被告人林某退赔王女士人民币83万余元。
3: 这个大师之前坐过一次牢，他之前因为开设赌场罪坐过一次牢，他出狱了5个月，然后认识了我老婆。从这个案件开始到现在吧，他老婆总共就退了10000块钱，他意思就表达没钱了。这个房子是挂在他老婆名下了吗？他写了一个就是承诺书，承诺用这个赃款购买的房子用于退赔，法拍还过银行的钱，然后退给我。
2: 随着案件审理结束，骗子锒铛入狱，王女士终于彻底看清了大师的真面目。林某此前编织的所有谎言被一一戳破。
3: 他是承认了啊，这个大骗子啊，他跟我说他那个大师跟他号称他爸妈都死了，他爸妈现在全都活着。他跟我老婆说他只有什么一儿一女，跟他关系不好，但是通过那个手机是我老婆给他买的嘛，跟我把手机拿过来，哇，他跟他儿子跟他女儿好亲啊，每天玩这里玩那里的，全所有的一切都是骗他的。
2: 骗局彻底揭穿后，王女士也终于从迷信中醒悟过来。
3: 他现在就是不回想这个事儿，然后就努力去工作，现在工资呢都比我都高了，就是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嘛，一切重新开始。
0: 这个丈夫还是挺怎么说啊，挺包容的吧，还是挺爱他老婆的，能听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夫妻之间怎么会就这种事情，在我们处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案例啊，夫妻之间两代人，就是父母子女啊，两代人之间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啊，最典型的找这种大师买保健品，然后投资啊，我这个投资要打双引号，不是正经的投资，要被骗的那种啊，就像上周我们曝光的这种啊，多少五十万那个我忘了多长时间，一个月还俩月就回本的啊，就这种骗人的投资都是瞒着家人的。我觉得值得讨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家庭成员去思考的是这个啊，就如果你找了个大师，你很信他，你觉得大师很神，为什么骗你老公呢啊？如果你在外边投资了啊，50万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那个翻倍的那种啊，天天给你打钱，50万啊，一个月两个月，不仅能50万能赚回来，然后还能额外再赚50万，就这么好的事儿，子女呢？为什么？你一定不是说，哎呀，怕这个什么，我赚钱了不带我儿子赚啊，或者我赚钱了不带我老公赚，我觉得不是这种心理。那到底是什么心理？咱们找了一个大师啊，你看自己省吃俭用的，然后把大师一家养得滋润的不得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你信他吗？啊，你觉得这个大师很神吗？那就这种事儿，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老公呢？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家庭内部两口子也好啊，两代人也好，是不是能建立一个咱们自己家里的一个小规则，我指的是在花钱上啊，比如说家庭成员我们设立一个线啊，根据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是3000块钱5000块钱还是10000块钱，咱们设立一个线。好，咱们家啊，两口子也好还是这个两代人也好，咱们家只要有一个家庭成员单笔消费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3000，超过了5000，超过了10000，就要什么，就要让其他的家庭成员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最开始啊，我们想出这个办法并且建议鼓励咱们家庭这么做是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家里边老婆啊去银行给骗子转账，怎么说都这个脑子都转不过来，警察到场了都不行，就一根筋到这个程度啊！民警都说了，我是警察，亮了警官证了，你那个你要转账的是骗子，不要转，不行啊！跟民警火了。那么我们当时告诉大家，在你的家庭成员、你的这个配偶啊、你的父母或子女陷入到这个状态之前，在他上啊神志上清醒的时候，我们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咱们家的约法三章吧。只要动用钱，不管这个钱干嘛，借人也好啊，这个买东西也好啊，投资也好，不管干嘛，超过了咱们家约定这个线，就要让其他家庭成员知道啊。或者是什么呢，你们家银行卡是一个人的，对不对？那么能不能够在所有的消费的短信通知设成另一个人的啊？因为我想大多数啊，除非那种什么婚外情的把钱给小三的，另当别论啊。在这种被诈骗也好，各种形式的诈骗啊，买这个投资理财也好，还是去买虚假保健品也好，就是他们本身都没有要欺骗家庭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恶意在的，是没有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约法三章啊，咱们家怎么动钱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规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一些大的损失的发生。好，这是一个啊，我们再提一下给大家的这个建议。第二个就是关于找大师这事就不用我说了吧，对吧？你省吃俭用的，自己舍不得花钱，然后把家底掏空了，把大师一家养得白白胖胖的啊，就这个事情稍有是非的朋友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只不过呢，你需要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人，你老婆、你老公还是你的父母子女啊，在他的目前的社交圈里，你知道现在好多的伪大师啊，就像这个里边的这个案例里边的这种骗子啊，他现在充分利用各网络平台，充分利用各交友软件，所以提高警惕啊！当然发现了，我们支持警方严厉打击啊！好了，小邓华说，我的听众啊，我希望你天天听我节目，你要是再犯这种事儿，我觉得就说不过去了啊！啊！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罪孽。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我们继续直播啊。思念的滋味说，洗涤机真是个好东西，特别方便。我以前都是毛巾蹲在地上擦，每天擦太累了，那腰怎么受得了呢？他说现在洗涤机每天一拖特别方便，值得推荐啊，值得推荐。所有有这种感受的来留电话给我。你说小东，我买了洗涤机，我买了家用的净水机，我觉得方便了吗？ 啊，我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我喝水更多了吗？还是我们家小孩还是父母喝水更多了？这个洗涤机直接给你带来幸福感了吗？你们发微信给我啊，老朋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买过的。我其实这两个东西都不放在现在都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了啊，但是我为什么仍然要让大家来说呢？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家庭，其实到现在为止咱们这一辈子啊，咱们自己小家还是父母的家，这辈子也没用过这些小家电啊。当然了，没有日子也照常过，可是如果有又是618啊，你注意，我们这次有专属的618补贴。我可以告诉你，洗涤机的价格，我们原来洗涤机的价格比海尔官方都要便宜500块钱一台，记不记得啊？那这次价格可能更有优势啊，所以一定要去预约这次的直播啊！直播时间是下周四啊，你就记得下周四就两样东西，在618的时候一定要买到。一个是什么呢？海尔的洗涤机，这次又有一个新机型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发。第二个是什么？碧云泉的净水机啊，不用这个凿墙啊，不用这个什么重接水管，它是台式机，直接拎起来灌自来水放上去，这边出的啊，就是纯净度增加很多的啊矿物质水。你说那个自来水从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是各项这个指标都是达标的啊，但是为什么到咱家的时候这个水还合不合格存疑呢？那是因为这个水从自来水厂到你们家厨房水龙头拧开，它要经过漫长的输送的管道，这些管道啊建设的年代不一样啊，可能用的材质也不一样，而且这些管道有的可能根本啊多少年也没有经过更换或清洗，而且很多小区还是二次供水，就是你们小区那个楼顶上有一个水塔，水到那里然后再供给你们，这叫二次供水。那个水塔里边咱们就曝光过，对不对？有业主到楼上看那个水塔里边有死老鼠。所以水从水厂自来水水厂出来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啊经过这个运输到咱们家里还合格吗？啊，可是我们啊只用一把电水壶烧，这个烧水是不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啊，再有就是方便性的问题啊，我们老说多喝水，老人孩子也经常，我们也这样经常跟孩子说，跟老人说多喝水，但是便捷性呢，你比如说现在天又热了啊，你烧一壶水你要等它凉到你能够喝。还有就是现在泡很多东西，你泡个奶粉啊，你冲个什么什么灵芝包子粉啊，你泡个什么参片，他都告诉你要用多少度多少度的水，那你还真的每天拿水温计去量啊？那个净水机上，台式的净水机上它就有多少度，你按一下45度55度60度。所以生活啊就这些，其实放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啊，现在都要无人驾驶了，你想对不对？这些都不算高科技了，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家庭连这些基础的小家电都没有用得上啊！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找大品牌啊，像海尔碧云泉这都是大品牌上市公司啊。第二让大家用买得起的价格把它买回去，买回去之后你就发现买晚了，你就会发现我应该早点买，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小家电真的能够提升家庭的幸福感啊，真的能提升家庭的幸福感。我一个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买了洗涤机改善婆媳关系。我说这两件事，婆媳关系跟洗涤机你是怎么建立联系的？他说婆婆呢，他跟婆婆住在一起啊，婆婆岁数大了，可能眼神不太好，平时拖地扫地的时候老有那个头发呀弄不净。他说他呢又忍不住啊，他知道说了可能也会惹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哎呀看到之后就嘴巴老也惹不住，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结果婆媳关系就弄得不是很好啊。其实这种情况一台洗涤机就解决了啊，自从买了洗涤机他说地面干净的不得了，那个瓷砖都发亮啊，婆媳关系再也不会因为说地上的碎头发没弄干净然后影响婆媳关系啊。我说我都没想到就洗涤机跟你的婆媳关系会建立这样的一种联系啊，它直接提升幸福感。每一次直播结束之后都有听众给我拍照片说，小东看看我们家的地啊，地板地砖啊拖得锃亮啊， 就是你平时你扫一遍拖一遍再收一遍水，你也没有办法像洗涤机拖的那么亮啊。去预约来，不发关键词了，我再说一遍，不发关键词了。那怎么来看那个预约呢？来，在微信公众号，你打开我的微信公众号啊，你看一下，点私信进入对话框，你就看下边那个下拉菜单栏里有一栏叫直播预约，你就点进去啊，在直播预约里边，新疆纳拉航天甄选的奶粉、洗地机、净水器，你想预约哪个就点哪个，它就会跳出二维码，直接扫码就预约上了。啊，所有用过的朋友给我反馈。啊，不是给我，其实是通过我们给更多的没用过的朋友反馈啊。好了，我稍后再来接电话。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洗地机给我们家带来轻松又省心的事儿啊！洗地机在我们家立了大功，太方便了。然后这是针针毛线啊！支点说，小东老师，那个净水机啊，感谢推荐这么好的净水机啊！冲泡灵芝孢子粉真的很方便。张金春说，还给我拍了个照片啊，说这个小东老师碧云泉净水机非常好，感谢你的推荐啊！不用谢我，我要谢谢你们给我的反馈啊！来。小东话说，我来接张家港施先生的电话。施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7: 哎，小东老师你好。哎，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交通事故赔付的。
0: 大点声。
7: 好。
0: 律师这样的，答应赔你7000块钱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饭碗都保不住，同时你一分钱的误工损失都拿不着。
7: 他也这样说了，就是说严格说，那个就是没有的。
0: 那对啊，人家都跟你说了，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呢？
7: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不是说那个。
0: 嗯，没有，我告诉你，你要问我，就是他可以一分钱不赔。
7: 啊，好的，我知道了。
0: 哎，那么至于说他现在答应赔你7000了，你能不能要下来15000？那你要看。
7: 这个我知道，肯定要不到了。
0: 哎，但是呢，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分钱都不该赔。
7: 好，我知道，因为他也说了月底，他说月底前嘛，他说要不要这样办？因为月底他说整合比较松一点，就是说呢，那越说就比较紧，这个就通不过。
0: 这是骗保、
7: 那个，
0: 我告诉你，这是骗保。
7: 还有就是那个护理费跟营养费，他说骨折可能按30天算。
0: 没听清，护理费、营养费按什么算？
7: 30天算。
0: 按30天算啊。
7: 啊。就是这个时间，我感觉是不是太短了点那个？
0: 那你有什么，比如说医嘱告诉你要休60天吗？
7: 医嘱有，那个就是相当于休假那个嘛，他给我开了也可能3个多月吧。
0: 啊，那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这个可沟通。就是说实际上你护理和营养期按照多长时间算，我认为是可沟通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是你自己沟通试试看。就是我都说了，如果这事我介入 你不会多拿钱，你反而会少拿钱。
7: 嗯，对。
0: 哎，那你就你自己沟通试试看。你比如说你这种情况，你也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对不对？

0: 你在医院很快是不是自己就回家了？
1: 就保守治疗嘛，因为
0: 那就是了。那保守治疗，你护理费，你凭什么跟那个保险公司要护理费呢？
1: 因为可能再回家，不能完全自理嘛，那个。
0: 那你就如果在通常来讲，如果你有行动受限，你那不能叫不能自理，就是说咱们有点行动受限，对不对？啊，行动受限的情况下，那么护理期和护理费的标准啊，有弹性空间，那么咱们尽量能谈能多要点就多要一点，因为你也没有达到要一对一护请一对一护工的那个程度，对吧？哎，那就是尽量谈呗。你就这么想，他在给了你7000块钱误工损失的情况下，你怎么样你都是多拿钱的，我告诉你。
1: 啊，
0: 包括营养费。啊，像你这种情况营养费应该很少，比如说一天20块钱、30块钱，他给你喝多少？
1: 他说护理费80，营养费40。
0: 啊，那就挺多了，要是我的话给不到你40的。
1: 他说
0: 因为你脚受伤了，你这个营养费其实怎么说啊，是很有限的嘛，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而且你还保守治疗，只是有点行动受限。你在这种情况下和营养费，要是我的话，合不了那么高给你。
1: 因为保守治疗嘛，所以主要医药费就1000多嘛，不多嘛。
0: 嗯，
1: 是不是了？
0: 嗯，
1: 那个不像手术，可能那个配药就大了，那个
0: 嗯，
1: 主要是就是休息时间可能相对保守治疗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0: 嗯，
1: 那个
0: 啊，以上是我的意见。
1: 好
0: 。但是你的权利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说小东，我认为。我应该主张3个月的这个误工，我应该主张3个月的护理期和营养期，对不对？好，假设你是坚持这样，其实像你这种情况，他给81天是不少的护理费，只不过他时间上跟你觉得不够长嘛，对不对？啊，就期限上，其实81天标准我觉得是不低了，还可以啊，针对您的伤情啊。好，那么就是期限上吗？啊，我认为啊，护理期可以再谈谈。可以再谈谈，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我也希望快点结案嘛，对不对？那么快点结案的话，你比如说你现在给我30天，你说我争取要，你说我最少要到50天，可以跟他谈，知不知道？如果说护理期谈到50天的话，营养期是不是也能跟上？那还2000块钱呢，啊，也不少啊，对不对？哎，所以是可以谈的，只要保险。你知道你的误工期，我认为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误工费，我认为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护理和营养费。这个谈只要能谈得下来都是合理的，不存在违法，知不知道？
1: 好的。
0: 哎，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的那个误工期啊，你不要去碰它了。7000你已经额外赚的了，你没有误工损失。
1: 对。
0: 那么在护理期和营养期上可以去谈。好，到最后你说小东，我仍然觉得我谈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满意啊，申请3期鉴定。3期就是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知不知道？啊，你有权利申请3期鉴定，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上纲上线到这个程度了，你肯定少拿钱，这是我的看法。
1: 嗯，好，
0: 你心里有数，好吧？
1: 嗯，好。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嗯，好嘞，你就这么说，再见啊。哎，不谢，好，再见啊。来，误工损失的原则是什么，朋友们？啊，记不记得我们接过有一个电话，我要没记错的话，来求助的那个人呢是个辅警同志。啊，是个辅警同志，就是交通事故他受伤了，然后他无责。那么在赔那个误工损失的时候，他就过来投诉了。他是个辅警同志，好像是啊，我没记错，金额好像是2600。就是他虽然不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公安部门呢，给他发各种什么生活补助啊，还是什么钱。我不是很准确，我大概我记得好像是2600块钱，就是他虽然受伤期间没上班，但是每个月他有2600块钱。那么在理赔的时候，责任方的保险公司就发现了这个事儿，因为要让他打银行流水嘛。那你说你误工有损失，你得打银行流水嘛？你受伤之后损失少了多少？结果，责任方的保险公司在看他那个。银行流水的时候就发现说，你这个受伤期间你每个月还单位还给你发2600呢，啊，他说这2600叫生活补助，这不是工资，这2600叫生活补助，啊，他认为保险公司在赔他的时候应该按照他受伤之前的全额的月薪，就月工资来赔他，但是保险公司赔的是他受伤前的，比如说他每个月挣5000块钱，那么保险公司怎么赔呢？减去2600啊，赔他受伤期间的这个期限呢，每个月2400块钱，他不服，啊，他觉得这个不对， 然后他来投诉了。那我支持谁呢？我支持保险公司。你说小农，那为什么啊？是因为大家记得啊，保险的理赔的核心啊，特别是车险，你买的那种什么分红型的寿险呢、大病险呢，有的时候呢它还有额外的一些条款啊。车险是最直接啊，最有原则的，就是损失补偿原则，就是保险公司赔出去的这个钱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理赔的这个人的损失啊，不管是他身体上的损失还是他车辆就财产上的损失啊，不得获利。什么意思？就不能说有人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了反而在这里赚钱了。刚才这个听众就属于发生交通事故了反而在这里赚钱了。为什么？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额外因为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还能再拿7000块钱的工资的这个误工费的补偿啊赔偿。那么我们单纯的从误工就工作收入上来讲，他是不是赚了7000块钱？所以我说这事儿其实严格来说啊，如果他说今天说小东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找平安，我一个电话过去，结果是他这7000块钱一分都拿不着，然后答应给他7000块钱那个业务员可能就下岗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能主张哪些损失啊。好了，小东话说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有人说要是我还不悄悄拿钱偷着笑，还嫌成误工费少，他还可以再谈谈。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啊，如果你给那个你非得敲这个针儿啊，那也可以啊，我们还是鼓励啊，如果他要实事求是我们也鼓励的啊，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但是从现实处理的角度啊，他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钱啊。马哥啊，他说小东老师，我家养了一只猫，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们家还没有洗地机，如果你父母家还没有，我觉得作为子女的啊，咱们有责任让他们赶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啊。怎么预约？来，我再说一遍，注意了，不发关键词了啊，咱们不再发关键词久了，怎么办呢？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你微信打开有一栏叫公众号嘛，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你点私信，点完私信了，你看小东的这公众号下边有一栏叫什么，叫直播预约四个字儿，你就点那直播预约四个字儿啊，你不用自己输入，直接点它，没找到的话你就反复进去多找几遍啊，点直播预约，它就会跳出来啊，洗地机预约，净水机预约，你就点它，点它就会跳出个二维码，点洗地机预约啊，跳出二维码，你就长按识别，扫那二维码，就长按识别那二维码就行了，就预约上了。下周四早晨7点直播，下周四早晨7点直播啊。或者你去搜一个视频号，如果你平时刷视频号也可以，在视频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也行啊。那么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之后，看头像下边有那个预约吗，你就点开，最近的直播都在上面，你就点那个预约啊。好了，小东有话说来。南京的李先生你好。
2: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咱俩回忆一下你的事儿、好不好？
2: 哎，好。
0: 20年前你有一辆摩托车被偷了。
2: 是的。
0: 当时你报案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先说结论，这个摩托车其实也没找回来。但是呢，你做得很好的是，你当时让派出所就出了一个报案证明，而且盖了派出所的章，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好，
2: 对的。
0: 这个证明呢和盖章的，就盖章这个文件你现在还在手里，20年了你还在手里，这个挺好的。但是你现在这个被偷的这个摩托车这事儿呢，对你的影响是因为它不能够销户了嘛，啊，它而且它长期拖检，
2: 对
0: 不对？那么对你的影响是你现在在手机上想交通违法想学法免分学不了，
2: 对，
0: 就这事儿，对吧？
2: 今天打电话是感谢你们，这个事今天我已经办好了。
0: 办好了，你当你人在南京，但是车其实是盐城的牌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是回盐城的，是不是？
0: 回盐城资管所，今天回去了。
1: 啊，那你给我讲讲过程来。
0: 我是11:25到了资管所，我就问那个服务台，我说你们中午休息吗？他说不休息。我说一号窗口在哪里？他走过去，我说我就直接走过去了。我到那里，那个警官就问我，一个姓高的警官说你办什么业务？我说我是省电台跟你们联系过来。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然后我就把我那个报警记录给他看了一下，他说稍等一下，他就到办公室去了。办公室去了以后，很快就出来了。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事了。拿上身份证。我的那个行驶证、报警记录，我就给他了。然后他说，按照你的，你真的是不可以消费的。我说我不消费，我就是、他说，我就想消防，免费，减费。他说，这个呢，他还拿了一个例子给我看，说要是消费了，要拿那个注册哪个厂哪个厂子，消掉了，他拿了一个单子给我看啊、然后我说，那我就消防减费。他说可以。他说，经过。电台跟我们沟通了，我们人性化处理，
1: 人性化处理，
0: 给我加了三个字
1: 啊，
0: 被盗抢，就加了三个字，
1: 哦、
0: 还是打了个单子给我，然后给我盖了个章，然后把我那个被盗抢的那个文件复印了一下，留在那里，留在那里。
1: 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是不是我这么理解？就是说，接下来在系统当中查你名下的车辆的时候，那么那辆摩托车作为机动车的信息就能够看到是被盗抢。
0: 被盗抢，
1: 对不对？
0: 我123上面看不到，他特地给我看了。只有他们那个地道里面可以看到。
1: 对，你看不到，但是关键是他们后台能看到，最重要，因为什么？所有左右你在这个驾驶车驾管业务当中办理的左右你的，其实是他们后台的数据。
0: 对对对，
1: 嗯，
0: 他特地给我看了，这个报警官很好
1: 啊。
0: 他说我给你刷新了两次啊，你坐那边等一下，123打开，他还教我怎么搞。过了十分钟，南京123的发那个信息给我，我可以释放减分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说谢谢谢谢，所以说我立马就给

0: 他俩没有销户，但是只要能证明他是被盗抢，那么就意味着责任不在于你这个车主这块啊，因为车辆被盗抢，那么他就放那放着就是咯。那么只要他不影响你接下来的车辆的，不管是从购买使用到报废，就是你的车驾管业务，只要不影响那就可以了。
1: 我要跟他聊天的，我说我当时报警的时候我就不想他要回来了，找回来了，我要跟他聊天了。然后他说当时报警了派出所，因为他没有章嘛，我说当时叫下关二板桥派出所，现在叫鼓楼二板桥派出所，他全部信息收在里面了。真的很开心，搞完那个我立马这个彭老师打了。
0: 但是我要表扬你，就是这事儿啊，我觉得十个人里边可能有这种意识的，也就是你一个两个，就是你做的特别好。就是一个是20年前咱们就有这意识，你得开一个那个派出所，你开一个报案证明，并且你盖个公章给我，这是第一。第二，就这张纸你能留20年，我认为我特别了不起，特别了不起啊！
1: 谢谢。
0: 哎，这个要值得大家学习，因为什么？你说就这些事儿，如果平时我们自己生活里不细心，最终它都会演化成咱们自己生活里的麻烦吗？
1: 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当时经常喜欢看林俊杰，看林俊杰呢，就是有人摩托车啊、自行车偷了以后啊，有不法分子骑着摩托车自己摔倒了，或者是去偷东西了，那么警察会找到
0: 原车主、
1: 车子的本人，所以说当时我跟二板桥派出所就讲了。我说车子我也不希望，不麻烦你们找了，你帮我开车证明。他是偷狗也好，偷什么东西也好，摔掉了，跟我不相干就行了。我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其他没有东西，真的。
0: 但是意识很好。啊，我觉得借你这个案例，咱们现在面向全国广播，我提醒咱们其他的听众，如果碰到类似的事儿，确实要有这个意识，向你学习，做得很好。
1: 谢，麻烦你们，谢谢你们
0: 不谢，
1: 帮忙，谢谢
0: 不谢啊，太好了、我觉得我们抓紧学法免分啊。
1: 又是干主持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么说，再见，李先生啊！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5: 手机不离手，电脑看不停，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老人白内障，都记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酯。6月6号爱眼日，今天仅此一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594，带走6瓶，不是，是8瓶，厂家又多送了2瓶，8瓶594，单瓶仅需70多，仅此一天，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感情。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 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党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

0: 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来6点钟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来接电话。编辑提醒我说这个电话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那就是有一些信息我们不能透露啊。来，喂，您好。
4: 哎，喂，您好，小东老师。
3: 咱俩先说啊，咱们也不说你是哪个城市的，咱们也不说你姓什么，好不好？咱们也不说孩子是哪个学校的，好不好？
4: 好的。
3: 哎，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咱们就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好的。
3: 哎，好，你来说。
4: 就是我们家小孩嘛，
3: 男孩女孩？
4: 男孩。
3: 多大？
4: 他高一。
3: 高一十几岁啊？
4: 15岁。
3: 好，你是儿子对吧？15岁上高一啊，然后呢？
4: 就是他的两个其他班的同学，向他打听，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过往的信息。
3: 这小女孩是什么？这小女孩也是跟你儿子在一个学校吗？
4: 在一个学校。
3: 就是高一现在也在一个学校，是不是？
4: 对。
3: 好，泡嘛，那一定是对女孩来说是不好的嘛。她不是一个，她不是一个美称，对不对？她是一个，她是因为孩子可能有些什么情况，然后别人起她，给她起的外号，这个外号一定程度上是嘲笑这个女孩，或者对女孩一定是有伤害的，不好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4: 对。
3: 啊，好了，然后你儿子就跟他说，是的，说他以前就叫这个外号，然后呢？
4: 对，然后还问了，就是小女孩在初中的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不雅的事情？
3: 就是有些有一些觉得好像不太好的事情，这个不太好指的，因为才初中女孩能干成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可能懵懂无知，对吧？女孩有一些事情，然后就被同学知道了。那你儿子怎么说的？
4: 我儿子说不知道。
3: 不知道，然后呢？
4: 对。然后还有就是透露了，就是小女孩曾经喊我儿子同桌，也是个男孩呢，开玩笑，比如喊爸爸之类的。
3: 那这种事情不就是孩子之间的这种玩笑吗？
4: 对。
3: 你不用说这么细啊，不用说这么细的事情。总之，我认为这些事情对于一个上高中的14、15岁的女孩来说，她肯定不希望有更多的同学知道或者拿这个事情来嘲笑她。如果是我女儿的话，我作为家长，我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在初中的时候发生过，到高中还要被传播，这对女孩肯定是不利的呀。
4: 对。
3: 但是人家找你儿子打听了，那么你儿子也说是有的，是吧？
4: 对。
3: 好，然后发生了什么？
4: 然后就可能另外两个小孩呢，就添油加醋的进行了一些夸大和可能不太雅的。
3: 这个真不好。所以就闹的是不是班里边其他同学都知道了？
4: 目前来讲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知道了，然后呢，
3: 那关键是人家那个小女那个女同学是不是她本人知道了这些事情，她的外号什么被同学传播了？
4: 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3: 这太可恶了。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你看咱俩聊在都是父亲，站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年龄段去聊这个事情，都会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处在14、15岁15、16岁的时候，一个外号很有可能就会让一个孩子自卑自闭，你对他的心理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4: 对，这个我们也意识到了。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家长呢，就是，追着我们家儿子，就是我们家儿子把这个信息给透露出去了。
3: 人家女孩的家长介入了，是不是？
4: 对。
3: 那我告诉你，女孩的家长介入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女孩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了，否则女孩的家长怎么？你比如说孩子回家哭了，或者说孩子最近不愿意去上学了。否则你想啊，那家长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你这个事情确实给女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了。
4: 对，
3: 这个太可恶了啊。
4: 这女孩有了可能心理上或者说生活上有一定的造成了

0: 不小的困扰吧。
1: 哎，你都不能叫困扰。我告诉你，对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些事儿你可以称之为困扰。对于像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得困扰这个词不合适。为什么？
0: 啊，
1: 太轻了。那可能就是伤害，不是困扰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虽然说是这事跟你儿子有关，但是咱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儿子，如果是你女儿呢？所以这可不叫困扰。啊，好，那现在对方家长介入找你儿子了吗？就认为说是你儿子把这个信息、这些信息什么外号什么传出去的，是这样吧？
0: 对对对，他就是认为是我们家儿子把这个整个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夸大其词啊，加一些可能传播的一些其他人传播的就添油加醋的，就是我们家儿子，因为你说出来了吗？那就是全是你的责任。我就纠正你，我就不犯了。然后学校也进行了调解。然后我们家儿子呢，他传的可能就比较更加严重一些嘛，可能就添油加醋一些。然后老师也进行了调解，就是年级组长啊、班主任、双方班主任啊，把我们也家长也喊到面对面坐下来调解。我们家儿子呢也被我们当面训斥啊，老师也训斥了，然后也我们当场也进行了道歉。就是我们家儿子没有说的他是不认可的，说的都是说了什么他都认可。但是另外两个小孩呢一致就是认为把这个添油加醋的全部加到我们的孩子头上，然后我们家孩子也很委屈。然后那个呢，学校呢，包括对方父母呢，对于这两个传播的小孩呢，反而就是轻描淡写，一直都认为全是我们家的儿子责任。我们也道歉了，然后对方家长要我们写了道歉书。我作为父亲嘛，也在道歉书上面加了承诺书。就是表示我们家儿子也反复的道歉。就是不该说小女孩的一些过往和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作为父亲呢也承诺以后绝对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
1: 我问一下就是说那从女孩家长的角度肯定不愿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后果了？比如说这个女孩不肯上学了，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给女孩造成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了吗？这个你了解吗？
0: 这个目前来讲，从班主他们学校和班主任那边小孩可能情绪的话可能比较低落
1: 啊，情绪低落啊。
0: 对对对，然后
1: 那情绪低落就有可能影响学习嘛，是吧？
0: 对对对，其他的目前没有。
1: 其他的没有啊。好，那你已经做了以上的动作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不管你和你儿子做道歉，或者是写道歉信或承诺书，也都做了。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吗？
0: 没有，对方的父母就是要求我们在承诺上面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我儿子的恶意造谣和就是打击报复，因为他们初中认识嘛，可能小的初中的时候前后嘛，就可能有过小孩
1: 打击报复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成年人世界的这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愿意了，因为你这个定性有点太恶劣了。
1: 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你直接提问来。
0: 现在因为我们这边不愿意加上这个恶意造谣和传谣，然后对方父母呢就也不愿意，就没有，后来就对方父母就坚持要求报警，现在已经警察那边介入调查了。
1: 已经报警了是吧？那么警方介入的话，已经让你儿子去做过那个录过笔录了吗？
0: 对对对。
1: 录过口供了是吧？
0: 对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咱们这一方有错，那么咱们积极承认错误。
0: 对，这个。
1: 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是这样看的，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对方的女孩，我们应该很好的关心她，保护她。我觉得她不应该因为初中的一些事情或外号再被高中的同学嘲笑，这对女孩不仅不公平，而且确实是很残忍的。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
0: 对对对，
1: 但同时呢，我觉得你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你儿子也同样，就是我怎么说，我的建议吧，就是更多的你这个父亲冲在前面。

0: 不要让孩子冲在前边。
1: 对，我
0: 你儿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也同样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的，不是帮他隐瞒，而是实事求是的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公平的对待。啊，因为我们今天你看我引掉了很多信息不说，这个事情里边涉及未成年人，那么我认为这里边的双方的未成年人啊，我们都应该照顾他们的情绪，都应该本着保护他们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所以你应该往前冲一点，当然我还强调实事求是，咱们犯的错误给人家造成伤害，咱们就勇于承认和承担后果。
1: 对对，这个我一直都承认。
0: 好，那现在呢，警方就是说已经相当于调查找你们了解过情况了，对不对？那处在这个阶段没，警方还没有说这个事儿怎么定性或者说怎么处理，现在没有到这个结果，是不是？
1: 对，警察也调查过，然后又约问了我们，就是单独约了我们，就是进行了，就是还想二次协调。其实我也同意协调，包括我也接受学校，哪怕就是再次给家长道歉啊，或者什么。
0: 那你直接说，问我问什么？你不用把你的这个说给我听，你就想今天有什么事要问我，你说。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家长要求我们家儿子，警察那边要他就定性为校园霸凌或者欺凌。
0: 哦，然后你想问什么？就是警察会不会这么做，或者说霸凌是吧？而且是要由公安部门认定的霸凌是吧？
1: 对，
0: 你想问这个是吧？另外，如果认定为霸凌，对你孩子有什么影响？我帮你问了，是不是？
1: 对，一个就是作为主要传播的，我们家儿子是我觉得我这边是透露别人小孩隐私，肯定是不对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对于那个传播者的两个小孩，其实我也是比较气愤的，
0: 他现在主要追究的是你儿子，不是那两个小孩，是吧？你是这意思对吧？
1: 对。
0: 啊，好了，来，我听懂了，不说了，来，我给你找律师啊，我觉得律师的解答更准确。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吴律师，我先说啊，如果警方认定一个孩子的行为叫霸凌，这个词儿这两年特别敏感哈。那么如果有警派出所认定说这个孩子的行为是霸凌，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儿？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2: 首先，这个霸凌的话，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词语，是法律词语。那么他的行为的话，主要包括这个殴打、言语，包括辱骂，包括起外号，都属于霸凌。只不过那个严重程度不一样。那么对于霸凌的话，是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我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对14周岁以上的人进行一个行政拘留的，但是他有前提条件。14周岁以上，但是他有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一年内有两次，或者是你只有虽然第一次，但是情节比较严重，造成的这个影响比较严重。比较恶劣，也可以进行行政拘留。
0: 那其实他儿子首先年龄上应该是符合，他15岁，应该14周岁嘛。
2: 对
0: 啊，好，但是从当然我们说的，您的分析也都是我们基于这个家长单方面描述啊，我们只是基于他单方面描述信息。如果像这个家长描述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他还够得上什么行政拘留那么严重的这个要上这些手段吗？
2: 首先要把事实认定清楚。刚才我听了这个事实，实际上是否是属于霸凌或者性质是否严重，这是公安部门认定的。公安部门他认定的依据是事实。这个事实包括双方的陈述，包括这个监控记录，包括警方的这个讯问笔录，都是事实。因此的话，我一再强调，这个当事人一定不能有隐瞒，同时也不能有夸大。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有隐瞒，也不要有夸大。因为最后对你处罚的依据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讯问笔录。
0: 那他现在能怎么做？他刚才表达了说我愿意配合警方，但是我理解这个爸爸担心的就是别真给我儿子安上一个霸凌，甚至你这个霸凌的这个定性下来之后对孩子可能会有其他的影响，他能怎么办呢？
2: 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霸凌是大概率是有可能认定他是霸凌的，但是这个情节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到底讲了什么，有没有传播，怎么传播的，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根据这个综合来判断的。你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以构成霸凌，
0: 可以构成
2: 霸凌，但是霸凌它也是要有区分的。也是有这个我起外号，我起一个非常不雅的外号，本身这种行为就

0: 构成霸凌了。
1: 嗯，
0: 但我有没有去主动传播？那么是谁去主动传播的？
1: 嗯，
0: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和我给他取外号以及传播应该都有关系。
1: 嗯，
0: 这个关系谁更严重一点？这个不是我们来认定的，这是由公安部门根据他们调查的事实来认定。
1: 啊、嗯。我其实有点心疼，就是首先心疼那个女孩嘛，对不对？然后呢回头来说也是，如果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说呢，如果认定为霸凌，首先我们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理应承担后果，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啊，首先我们明确反对校园霸凌，我先亮明一个态度，我想吴律师也是这个观点，因为你们家是女儿，我是知道的，对不对？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肯定不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的出现，啊！但是这个确实是给家长、学校都在敲警钟啊！我相信很多人要不听你说你的解释，吴律师，可能大家都不会意识到哦，原来起外号这事儿也算霸凌。就大家以为的霸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几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堵在宿舍里，还是堵在一个什么小房间里边啊，对他进行殴打，对他进行这个侮辱，这是非常典型的，对不对？
0: 但那个是肢体上的霸凌，
1: 嗯，
0: 那个是很典型的，大家认为的就是几个人堵一个人，
1: 嗯，
0: 哎，
1: 但是你看，嗯。我们发现哦，原来孩子之间的很多或者说一些行为，可能家长也觉得无所谓，小孩子嘛，对不对？不懂事儿嘛，但是他已经构成了的叫霸凌的这个这么严重了啊！因为这个词其实让大家觉得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从他的角度，他接下来怎么做？可能对于事情的解决啊，我们还是讲实事求是嘛，不是说我们帮他开罪啊，就是说对于事情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是有帮助的。
0: 嗯，就是第一个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1: 嗯，
0: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一再强调，还是刚才讲的话，你没有做的事，你不要说因为某些原因，
1: 嗯，
0: 想息事宁人或者是早点解决，
1: 嗯，
0: 然后你不是你做的事，你去承认。
1: 那他现在纠结什么？他说，你看我儿子，人家来问我儿子，我儿子说有还是没有，真正传播的是另外两个小孩，结果呢，现在说，你好像没有追究另外两个小孩的这个责任。那这他能
0: 那个是公安部门来进行调查，你要相信公安部门。哦、哎，如果说比如讲就是对方家长、受害人的家长认为你既是你起的外号，又是你进行传播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对方家长的意思、
1: 嗯。
0: 那么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你仅仅起外号，传播不是主要你传播。那么作为公安部门，他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是谁在传播。
1: 哦，
0: 那肯定是有人传播吗？
1: 哦，
0: 否则别人怎么会知道吗？
1: 他可以把跟我说的话说给公安部门听嘛。如果公安部门询问他的时候，对不对？那实际上他所掌握的事实是什么？他就可以如实的进行向公安部门进行陈述和反应嘛。
0: 对，然后公安部门再用他们的一些就是技术手段去了解到底是谁在传播，因为他如果对你进行行政处罚，那么任何人不管是对这个听众的儿子或者其他人也好。
1: 嗯，
0: 他今天手上一定要写明他做了哪些事情、
1: 哦、
0: 这些事情有哪些依据、
1: 嗯、
0: 这些依据你现在哪些方面都要有证据，就非常要我就一个形成证据链才行的。
1: 那这样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慌了，他也不知所措。当然我们从保护孩子的这个父母的心理上，我们都能理解父母的难处。但是这个案例啊，我特别听了您分解之后呢，我是觉得对于所有的家长真的都是一个提醒。就我们家庭教育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少不了，就这事儿在课堂上一般可能讲的不多，或者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对这个事儿重视也不够。但是今天你知道不是的，一个是孩子其实很脆弱，有一些我们成年人不在乎的事情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孩子就是能造成伤害的，这也是我心疼那个女孩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要认识到，在家庭教育当中，特别是自己孩子的行为怎么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另外怎么啊，最大程度的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被外界的其他同学的一些行为伤害到，这应该是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个，你还方便，比如说我把你的电话给这个爸爸，他如果愿意再做一些什么咨询的话，你帮一下他呗，
0: 可以，
1: 来场外你们互换。啊，场外互换，好了，谢谢吴律师啊。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就不过多的再聊，我怕有些信息透露出来对孩子不好啊。
0: 其实那个小东，我想最后一句，
1: 你说
0: 这个事情，我再想多讲一句。
1: 嗯，
0: 家长一定要注意，霸凌绝对不是仅仅是肢体上的，
1: 就不是说殴打是霸凌，对吧？不是说只有殴打是霸凌。
0: 对，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类似的这些玩笑或者学校不能随意开，不能随意起，一定要注意。
1: 哎，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孩子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敏感又脆弱。
0: 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无所谓，可能无所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1: 是的，是的。好了，谢谢你吴律师啊，我觉得场外如果这个听众需要的话，也感谢您给他提供的帮助啊。好，就这么说，我。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不再做过多的延伸，因为我说了，我怕说多了啊，有迹可循的，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个学校哪个孩子？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信息，包括这件事情发生在哪座城市，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不做任何的透露，可能透露孩子信息的这个动作，但是确实是一个，哎呀，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啊一件事情啊，值得警醒啊，就是咱们回家跟孩子聊聊这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来，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电节，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电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618呢？618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加电节首发一款机型。另外，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们家没有洗地机了，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那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为什么这么坚决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呀？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三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海尔大品牌，618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 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

0: 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汗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来，预约下周四的家电节的直播，就盯着海尔洗涤机、碧云泉的净水机买啊！我们收到很多好评。它是直接提升你们家幸福感的小家电，又不贵啊！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看直播，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
3: 点31分，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伟央。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本省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无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比如说是6号夜里到7号以及9号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9号下午到夜里连云港市是有7到9级雷暴大风。全省虽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7号和9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2到34度，有关部门和考生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雷阵雨、强对流等天气对高考产生的影响。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
4: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3: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全省各地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做好高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来听江苏记者沈阳对此的报道。
5: 在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配置了3个智能安检门。南京市中华中学校长、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主任朱珍介绍，今年教育部强调要防范利用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作弊，各考点全面落实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要求。
6: 进入考场尽量不带金属物品，尽量不穿着带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鞋袜，尽量只携带必需的文具和透明笔袋，减少安检门的误报率，提高安检门的效率。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不携带各类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翻译笔等电子设备。考生进入考点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测，如智能安检门有报警，需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去除可疑物品，再次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测，方可进入考点。
5: 今年南京市共有3.5万名考生将在12个考区的31个标准化考点参加考试。以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为例，共设置了40个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考生1194人。考点还设立医疗医护点、问询处、考生手机存放点等，为考生提供人性化服务。朱征：
6: 我们校区也为区内每所学校提供独立的 休息。

0: 候考场地，为全体考生及送考教师做好全方位服务工作，提前安排好绿色通道，做好部分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服务保障工作。
1: 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校内配电房、配电线路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进行巡视巡查，及时排查用电安全隐患，确保考点安全稳定用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检查专职李晓东说，
2: 考点对内部的听力广播这种关键负荷配置了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为各个考点在考点内部或者外部部署了23辆应急发电车，还有一些的小型的发电机，保证考场的供电安全可靠。
1: 今年高考期间，江苏八部门首次联合开展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目前，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已经集中进驻12345热线。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科员胡斌清介绍，工作人员实行诉求现场受理、现场研判、现场处置，闭环半截，高效化解各类涉考难题。
3: 目前我们接到的高考相关咨询和诉求啊，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备考与休息，以及考场附近的停车问题等。对此，我们联合市公安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局等部门，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标准的处置流程。
4: 是江苏各地全面开启护航模式，通过噪声管控、安全巡查等举措，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的备考与应考环境。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常州台和淮安台的报道。
5: 近期为了营造良好的复习备考环境，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针对摩托车、电动车的非法改装、加装音响扰民等情况进行了专项整治。常州交警在执法中发现一名男青年骑着一辆大排量摩托车经过新北区通江路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被执勤民警当场拦下。
6: 你这声音这么大，你这不是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吗？家里有没有亲戚要考学的？
7: 表弟吧，
8: 表弟考哈。
6: 表弟，你说说看。
7: 错了。
5: 公安机关近期也加强了排查，对教唆违法改装的行为进行了针对性的打击。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案件办理大队和栖霞区大队多名警力就将在社交媒体发布电摩烧胎视频的黄某控制。记者在黄某的视频中看到，电机轰鸣，浓烟弥漫，看似帅气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很多安全隐患。经了解，黄某不仅渲染违法行为，还公开组织非法改装生意。到案后，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案件办理大队民警邓凯，
9: 当事人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同时呢在邀约他人拍摄其飙车以及烧胎的视频，发布至个人网络，同时声称烧胎无对手，我们对这种行为严厉打击。目前当事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相关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都依托于我们现有的大数据研判，对于改装群体、玩车群体经常出没的地点时段进行了无人机航拍，在我们日常的治安清查中以及精准打击中均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5: 中高考期间，江苏交警将依托定点卡控、流动巡逻与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重点时段与高发路段开展行动，请驾驶人在中高考期间避免在考点周边开展噪音活动，驾车经过考点时严禁鸣笛。为做好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保障，各地消防部门积极行动，对考点及周边的宾馆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淮安消防在江苏省清河中学考点附近的宾馆检查时，针对消火栓、长壁式防火门的情况，现场向商家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叮嘱宾馆负责人要在高考期间加强消防安全巡查和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消防设施随时处于最佳状态。淮安市清江浦区大智西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杨海吉，
10: 中高考期间，我们消防救援站还会加大对考场周边宾馆酒店的巡查力度，同时在考点附近重点驻防，遇到警情快速处置。在此我们也提醒考生及家长，在入住宾馆酒店前应该先熟悉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的位置，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5: 高考期间，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集中食宿点，在盐城市第一中学蓝海路校区食宿点，消防监督员对学生宿舍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以及食堂燃气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进行全面排查，确保灭火器、应急照明等器材完好有效。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指挥员徐家志
11: 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入住后第一时间要熟悉楼层的逃生路线，看清逃生面道等消防器材摆放的位置和使用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
4: 昨天江苏省教

0: 育考试院联合本台发布了致全省2026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致全省2026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家长们，在这万物葱茏的时节，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谨向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学子，向每一位倾情付出的家长，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高考是国之大考，肩负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承载着万千学子与家庭的殷切期盼。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2026高考护航行动，全社会同心协力，积极参与，全力打造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为莘莘学子铺就温暖而坚实的赶考之路。亲爱的同学们，人生路漫漫，高考只是对成长的一次检阅，绝非一考定终身。希望你们保持平和心态，沉着应考，稳定发挥，严守考试纪律，以扎实学识和诚信品质书写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希望你们考后再出发，厚植家国情怀，在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亲爱的家长们，高考是孩子的逐梦之旅，你们是孩子的坚强后盾，请相信孩子比你们想象的更努力、更优秀。希望你们保持定力，静待花开，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做好后勤保障，营造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作为考试招生机构，我们将践行以生为本理念，坚守公平公正底线，及时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考政策和信息，构建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线上线下并举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体系，着力解决考生和家长急难愁盼问题。衷心祝愿同学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每个家庭得偿所愿，幸福安康。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026年6月5日。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有没有叔叔阿姨啊，平常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经常抽筋儿的，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哈，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的，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去。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它这个每颗里头啊，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是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咱的骨骼里头去的啊，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各位砍掉了111块啊！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还有各位朋友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您家还没有买洗地机的话，有什么样的准备呢？其实拖地这个事儿啊，最累的就是频繁的弯腰。您可能不知道，这100平的家全拖完需要弯腰大概350次以上。现在是夏天，气温又高，累得满身大汗不说，拖布洗不干净，一股臭味，越拖越脏。厨房的重油汤汁擦不干净的，地上还有咱们的毛发啊，还有这个宠物的毛屑，可能会缠得到处都是。床底墙角清洁死角扫不完，花一个小时打扫完，人累的实在不行哈，家里根本是没打扫干净。那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了，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上是不沾也不留痕的。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的毛发绝不会缠住咱们的滚刷的，彻底告别了手动抠毛发的时代。新款的机身呢，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上所有的卫生死角是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咱们不需要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 V6 净水机新品发布了，顶级的 R0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咱们家的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直饮更加的安心。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的618就看这一场了。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体检，只要测出视力是1.0，就彻底放心了，觉得孩子的眼睛很完美，没问题。殊不知，很多视力 1.0 的孩子已经踩上了近视的红线。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我告诉各位家长一句大实话，视力达标绝不等于眼睛健康，裸眼视力和近视度数并不是对称的。孩子的视力好像正常，但可能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近视前期等问题。远视储备就是孩子眼球的电量库存，库存提前耗光了，未来一定会发生近视，或者让近视的度数快速的加深。很多孩子检查视力有可能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有可能存在着电量告捷的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显现出近视的度数。如果只看视力不做全套的眼健康检查，就等于看不见隐患。等孩子的裸眼视力下降了，就可能已经发生了实打实的近视，这个也不可逆了。视力只是表象，闪瞳验光的屈光度和眼拙才是孩子眼睛是否近视的真正的底色。
3: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从毛孩子到爬宠，现在的宠物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新成员。从线下门店到宠物文旅，宠物消费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为了更好的服务人宠美好生活，今天江苏广电总台与宜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联合共建的萌宠文旅特色产业基地揭牌了，长三角的养宠家庭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来听江苏记者周阳和雨竹的报道。
6: 在怡人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半围河式人宠共享活动区里，毛孩子们在养宠人的带领下在草坪上跨栏奔跑。深耕宠物行业20年的从业者，宠物产业新创投研习院发起人郝波告诉记者，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扩容，人宠关系正从单一的情感陪伴逐渐演进为空间共融。
7: 养宠的人不仅仅满足于给这个猫狗吃好喝好，也开始更多的追求携宠出行，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去一起的话呢，体验那些外界的美好。各行各业的话呢，都在关注养宠人群，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就大家都在去关注养宠这件事儿，关注人宠友好，从而带来了更多的

0: 这个跟养宠相关、跟萌宠相关的消费场景。
1: 为更好服务人宠友好，江苏广电依托长三角文旅资源与产业协同优势，打造荔枝宠物加 IP， 还携手科尚宠物食品、贵为等宠物品牌，共建了宠业服务生态圈。贵为创始人于帅说，
2: 相信这个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家，贵为的话会致力于和江苏广电一起为更多的养宠用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做好生态。
1: 宜春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地处宁镇养几何中心，坐拥68平方公里生态腹地，依托三园一盘棋的联动发展思路，枣林湾将世博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与省博园整合串联，其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长期深耕萌宠互动体验，园区内萌宠动物乐园互动等业态基础扎实。江苏广电与枣林湾将发挥各自核心优势，构建内容传播赋能加产业场景落地双轮驱动格局，合力打造长三角知名带宠微度假目的地。扬子文旅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亮说，
3: 对我们集团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在品牌与传播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广电优秀的省级媒体流量，来帮助我们重塑枣林湾差异化的标签，来绑定全国的宠物头部企业，来帮助我们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
4: 今天东南大学举办建校124周年暨九龙湖校区启用20周年发展大会，现场还发布了九龙湖创新生态圈建设方案，集中揭牌了一批前沿交叉科研平台。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会上，东南大学与南京市江宁区联合对外发布东南大学九龙湖创新生态圈建设方案。方案以1230为总体框架，即构建一个全域协同创新生态，布局成果转化内圈层、产业落地外圈层两大圈层，从成果发掘、中式孵化、产业落地三大维度改革体制机制，打通四链融合关键卡点，通过十大专项行动压实建设路径。该创新生态圈将聚焦6G、生物医药、绿色低碳、集成电路、先进储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方向，落地科创金融、校友经济、人才培育全链条配套举措，把东大科教资源转化为区域产业发展动能。现场，东南大学还超前布局前沿交叉国际合作新赛道，药学院、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国际学院两大新学院以及绿色低碳化工研究院。

0: 来，也是助力民生焕新的公益探索。主办方通过政企校联动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业，持续挖掘青年设计力量，推动老旧厨房智慧升级，人居品质提升，助力家电家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
1: 为青年的设计师创造更大的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第二，也是为我们在校的这些学子们创造更多的这个一个就业机会。
2: 昨天下午，东南大学首届沙滩会校园国际戏剧节发布会在四牌楼校区举行。这不仅是一场戏剧的开放式创演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东西方文明的青年美育实验。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顾倩颖对此的报道。
3: 开刀！
4: 四牌楼校区的春晖堂内，昆曲水磨腔与古典英文台词交替响起，饰演主角卢深的昆曲名家柯军通过深沉的唱腔传递生死关头的复杂情感。就在这时，来自乌拉圭的留学生伊莎贝递来匕首，用古英语念出麦克白中女巫的咒语。昆曲的克制美学与莎剧的直接表达在同一个空间里彼此碰撞，彼此激发，实现了东西方戏剧的无缝衔接。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大二学生伊莎贝来说，这是一次圆梦，更是一次挑战。
5: 你可以看到中国戏剧和英国戏剧在某一时刻交织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做大量的背景研究，才能正确把握时代背景、人物，并理解导演对这部戏的构想。
4: 伊莎贝坦言，要理解古英语台词，还要配合昆曲的节奏，非常困难。但正是在这种手忙脚乱的碰撞中，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东西方的交融。而这种碰撞，正是江苏省昆曲研究会会长柯军最想看到的。2016年，他的作品《汤沙会·邯郸梦》曾远赴莎士比亚故乡演出。十年后，这部戏走进大学校园，他希望这种文化交心能由更多年轻人来实现。
6: 这样的一个剧目，主要是能够让在地的留学生学习到、体会到昆曲，这两门东西方的艺术可以交流、交融，彼此交心。所以说，我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带领东南大学复制到全国的高校，以及全世界的一些学院。
4: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戏剧节暨校园版《汤沙会·邯郸梦》全省高校招募工作。主体系列活动将于今年10月24日至25日在东南大学落地。同时配套设置汤显组与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校园沉浸式公共戏剧等多项特色板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赵天维认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在学生们登上舞台的那一个个瞬间里。
7: 大家不断地去追寻这个艺术的精致的高标准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中国文化，去进行文化的碰撞、文明的互鉴，从而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会。
8: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9: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当喧嚣渐渐散去，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

0: 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关注省内新闻。又到了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您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水蜜桃似乎是越来越甜了。一些消费者心存疑问呢，这水蜜桃怎么这么甜啊？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或者是泡了糖精呢？这种甜味会不会是科技狠活，吃多了会不会伤身呢？江苏记者孙茂强啊，今天就此采访了南京质检院的专家，从科学角度为您一一拆解，帮助大家安心吃桃不踩坑。一起来听报道。
2: 南京市质检院工程师申荣介绍，首先澄清一个常见误解，按照我国现行法规，甜蜜素等人工甜味剂不得在鲜食水果中使用。虽然市场上曾有个别使用甜味剂浸泡脆桃的违规案例，但对于正宗水蜜桃而言，无论是打针还是泡药，技术上根本行不通，消费者不必过滤。那么水蜜桃的甜从何而来？答案来自三个天然因素。申荣：
3: 这主要是因为优良的品种、充足的光照、显著的昼夜温差，水蜜桃中的果糖含量比较高，而果糖的甜味感知度是要高于蔗糖和葡萄糖的，因此吃起来格外甜美，但实际上它的糖含量并不夸张。
2: 数据显示，水蜜桃的糖度约为12到15度，即每100克含糖量近似12到15克，属于中等含糖水果，远低于成熟的香蕉和荔枝。更值得一提的是，水蜜桃属于低升糖指数水果，升糖速度平缓，饱腹感较强。即便是控糖或减脂人群，在合理分量下也可放心享用。从营养角度看，水蜜桃是实至名归的健康派，其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铁等矿物质，同时含有果胶等膳食纤维和多酚类植物营养素，有助于消化和抗氧化。面对种类丰富、色泽诱人的桃子，究竟该如何挑选呢？主要看四点：看外形，优选果形圆润端正、表皮完整光洁的；观色则选择白里透红、红晕自然均匀的；摸软硬，轻按果身以微有弹性为佳；闻香气，凑近果柄部位有自然桃香的为优质鲜果。此外，选桃不可盲目贪大，个头偏大但手感偏轻的果实可能有空心、汁少、甜度低等问题。专家指出，成年人一次食用一个中等大小的水蜜桃即可。水蜜桃的存放也很有讲究，一般来说，九成熟及熟透的水蜜桃到手即可撕皮食用，不宜久放。7至8成熟的鲜桃置于阴凉通风处，不沾水，不堆叠，1到2天内食用口感最佳。申荣：
3: 果肉偏硬一点的桃，我们可以松散的装入保鲜袋，放到冰箱的果蔬层冷藏保鲜3到5天。但需要注意的是，用这种方法存放久了会降低桃子的甜度和香气。如果对于没有完全熟透的水蜜桃是不适宜直接冷藏的，因为低温会终止后熟的过程，导致桃肉发硬，甜度流失。
1: 眼下呢，也是榴莲的上市季，香甜软糯的榴莲现在是不少人的心头之好。这两天啊，福建的一位女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下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这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呢？吃完榴莲之后多久可以饮酒啊？这些问题我们来听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芝介绍，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而榴莲中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
5: 榴莲和酒精可能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出现比如说像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和大家熟知的这种头孢配酒的这种危险反应高度相似。与之相对的是，单纯的吃榴莲服用头孢，连者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不需要刻意避开。
4: 岳芝提醒，生活中服用头孢类药物，假消作期间饮酒会触发双硫仑样反应，引发身体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需要引起警惕。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呢？ 月芝说，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或像蒸汽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应该怎么办呢？月芝，
5: 首先建议大家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可以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驾车。
4: 除了酒精配榴莲要当心之外，糖尿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以及过敏体质的人群，首次食用榴莲都应该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的症状。
1: 近日，全国首单全方位六重保障知识产权保险在扬州市邗江区落地，首次将数据知识产权纳入损失补偿范围，构建起数据知识产权被侵权损失保障、国内专利被侵权损失保障、海外专利被侵权损失保障、国内侵权责任保障、海外侵权责任保障和高价值专利重点保障的六重防护体系。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和扬州台的报道。
6: 企业生产的核心部件做到了全球领先，却担心被海外去业态，也将金小雨24小时留灯书屋打造成社区青年文化打卡地标，青年职工们可以办公、阅读、交流，丰富了8小时之外的生活。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经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周超，
7: 周边呢是我们联创产业园、安固产业园，有我们的宝石的科技，还有我们东景工业坊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带来了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其中呢90后、00后占比呢达到了90%，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4%，他们是可以申请我们的优租房这样的政策的。
6: 从住得下到留得住再到过得好，极速区社区化治理不仅解决了企业职工居住需求，也助力企业稳工留人。目前苏州市共有极速区2497个。
8: 余振华，
9: 他会让他下一些软件开始屏幕共享，就是他通过远程来操控受害人的手机。
8: 在骗子指挥下，李女士在银行 APP 内输入所谓验证码后，卡内20000元立即被转走。察觉异常后，李女士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一边安抚李女士情绪，一边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对涉案账户开展冻结直付工作。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城区派出所民警徐振华，
9: 收到这20000块钱的这个人正好就在银行在转账，就是他收到钱之后也在转给别人。那在转账的时候，因为我们指付比较快，所以银行呢在他转账的同时就对他进行了预警。
8: 经查，收款人王某同样是一名外省受害人，骗子正是利用多名受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洗钱，将被骗资金层层转移。丹徒警方迅速联动外省警方协同作战，精准拦截，成功将20000元被骗资金全额追回，并现场向李女士开展反诈宣传。警方提醒，凡是自称客服要求远程屏幕共享、人脸验证、输入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就近派出所咨询核实。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在半点广告之后将为各位带来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稍后再会。
0: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2: 粽叶飘香， 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

0: 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
1: 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应建立集成化应急指挥中心，整合监控通信调度系统，统一指挥调度救援力量，应构建包括卫星通信、无线通信等多种手段的应急通信网络，确保紧急情况下通信畅通，应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最大承载量进行管理，实现自动预警并上报。
2: 标准还新增了适老化的导览界面和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内容，保证老年人游客以及残障人士能够方便地使用智慧化系统。
1: 标准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主题应与景区文化相匹配，外观设计与环境风格相协调。
3: 我国目前有近5亿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起实施。标准将会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的群体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4: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1: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4: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4: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旅游好落到实处。
3: 旅游购物是文旅产业链中消费弹性大、带动效应强的关键环节，也是生活性服务业扩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的重要载体。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继续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1: 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 95%。
5: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1: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

0: 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下面一起来听听央视记者杨潇详细解读公积金条例修订的四大变化。
2: 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消息，周末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新一轮的降雨来袭并进入降雨的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0: 进入六月以来，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结合，南北方多地遭遇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东北、华北等地降雨频繁。周末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并进入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没。气温方面，由于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东北、华北气温持续偏低，上述地区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预计10号之后，天气形势有所变化，随着暖几冬一控场，北方气温会逐步回升，转为接近常年同期甚至偏高水平。南方的气温走势与北方相反，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缓和，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华南最高气温也会降至30摄氏度以下，炎热消减。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健委介绍，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50.3%， 连续四年保持下降趋势。继续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4: 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三级医疗机构中眼科日间手术含门诊手术占眼科择期手术比例超 70%， 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扎实推进，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CSR 成功突破3500，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
5: 头昏啊等不适的症状，当然呢，房颤呢和其他的疾病不太一样，房颤的隐蔽性呢非常强。
6: 房颤的患病率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和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都有密切关系。 房颤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成人房颤发病率为 0.3% 到 0.4%， 60岁以上的发病率为 2% 到 4%， 75岁以上的发病率高达 8% 到

0: 11%，男性为女性的两倍。张凤祥，
1: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心力衰竭、肥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这些慢性疾病啊，都会增加反串的发生的风险。当前呢，我们国家反串的总体的致效率啊还是比较低的，很多反串患者呢对疾病呢不太了解，甚至发病了呢也不重视，这给反串的反
2: 已经告急了，报满急止，到时候截止报不上了啊！想报名家长啊，不要再犹豫，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名额每天都在减啊，别等错过了机会才来问还有没有这样的位置，让孩子这个暑假亲手造一辆车或者开一辆潜艇啊，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还有个问题，各位朋友，您家还有没有购买净水机啊？认真听好，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家里喝的水啊，到底干不干净？自来水出厂时是合规合标的，但是老旧的管道常年使用生锈之后，确实也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小区供水水箱清洁不到位，重金属析出严重，这都是绕不开烧开水能解决啊这一系列的问题。传统的净水器呢，需要打孔接水管，破坏家里装修，固定位置没法挪动。如果您也有以上的顾虑，来看一下咱们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全年补贴是一天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直饮的标准。还自带了6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是给咱们宝宝冲奶粉的，55度的日常水直饮润喉，85度泡茶水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可以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的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所以需要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重点关注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洗地，搭载了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没有异味，真正解放咱们的双手。全年的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是泽连斯基同时透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而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与泽连斯基

0: 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欧洲议会4号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取代谷歌。那欧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对此的解读。
2: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编李冲，我是伟央。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新闻广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伟阳，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晨，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18度左右。提醒苏北地区的考生提早出门，雨天路滑防堵车。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我省首次开展的

0: 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三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1594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将会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校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考生和家长如遇到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失、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三类场景，不要着急，可立即拨打12345，得到热线的第一时间帮助。江苏从2024年起在全省推行电子计价秤一秤一码智慧监管，将强制检定合格标识与监管二维码合二为一，为每台秤配发唯一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一台秤一个码管终身。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完成35万台电子计价秤赋码溯源，连续两年暗访排查电子计价秤10万多台，纠治问题3000多个。近日，镇江市教育局发布2025年市直属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情况调查结果，14所中学近视率达到 89.23%， 其中两所高中超过 95%。 医生认为，暑期时间充裕，是近视接受医疗干预的黄金时段，建议暑期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3到6岁的幼儿尽量避免使用电子产品，中小学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个小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各考察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明察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内部空间未做防火分隔，火灾的隐患突出。巡查组已经曝光了多个案例，针对各个领域明察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部署落实整改，并针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今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之后，将会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船的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比6个篮球场还要大，净空高度有8米，接近3层楼高。整个舱容的面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的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的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游期间因为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羁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旅游期间如想使用手机照相等设备拍摄时，需要留意周边的标牌图石，确认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当地时间5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举行友好的一对一会面。同一天，普京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二人见面没有意义，并指出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中含有挑衅内容。当地时间6月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0: 考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没有明显的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要注意的是9号下午到夜里，连云港会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全省虽然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但是7号和9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至34度。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可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

0: 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邹琦，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高温天气来临，医务人员提醒，夏季高温下部分人。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深挖调查。
5: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4: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在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子里有几个外地人在这租住，并且行为非常可疑。经过进一步的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
6: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7: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8: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9: 喂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
10: 像地震一样的，浑浑的。

0: 黑黑的，一瓶子就来了。
1: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2: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1: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3: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这些还有谁？
1: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2: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1: 雨夜逆行者，铁坤马上讲述。
4: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听得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5: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2: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铲过来的。
5: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2: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5: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2: 5至6天吧。
5: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2: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5: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啊？
2: 他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祈祷老天不要下了，我都这样说。
4: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5: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2: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5: 那就是碰的是吧？
2: 是
5: 啊，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2: 是的。
5: 哎呦，这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2: 哎，不行，都是一点小歪。
5: 关键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2: 是有一点。
6: 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扛着自己放心不狠，随时警醒点，走一点少水哈。有可能爬高子搞这些山体滑坡下来。
4: 5月17号晚上10:18，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面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5: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2: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5: 那有人出来吗？
2: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分的老人啊。
5: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2: 我是看灯呀。
5: 哦，看灯。
2: 啊，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4: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已经是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着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5: 水迅速的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2: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叫响了。
5: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2: 是大水。
5: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2: 不是一样。
5: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2: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5: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2: 我那声音嗓音也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了，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0: 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几处工房里，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来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没有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当时雨下的是又急又大，水已经没过了田如良的小腿处。
1: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2: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这么深了，
1: 就过来了是吧？
2: 哎，
1: 那你怎么办？你跑吧。
2: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1: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2: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1: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不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2: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了。
1: 然后呢水就到
2: 这里，
1: 水过来以后
2: 那个就是假花针子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冲来了。
0: 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田如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地行走，突然致命的险情降临了，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如良瞬间被洪流所掩埋，消失在了视频中。
2: 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1: 那就是说那个草倒的地方就是水过的地方。
2: 是啊，
1: 那就是这个山的土基本上都给带下来了。
2: 哎，
1: 那如果这么下来的话有这么大的落差应该是很有劲儿的是不是？
2: 怎样？真的很有劲呢，
1: 一
2: 瞬间我就没在了。
1: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2: 没有啊，那个有一个他起来还没出来，在二楼他叫我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让开！我一回头，没在了。
0: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2楼，他目睹了田如良遇险的情况。
3: 我和我媳妇，就在这里看着，3点多钟一直看到5点多钟，我们吓得我们就没睡了。
1: 你觉得你这地儿安全吗？
3: 不安全啊！当时我也知道不安全，但是我抽不进，雨比较大，我也没办法。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但是我听到响声，我看到
1: 什么响声？
3: 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哦，就来到那里了。
1: 它是什么形状？你在夜里能看得见吗？
3: 当时这里还有那个灯啊，就来到那里了，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我看到来到那里我就叫他，我就快让快让，他就扭头这样。我就
1: 你用多大的声音？
3: 大，我叫啊，我叫他，他是我们长辈嘛，我就叫他，四公快上快上，我叫了3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去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5月18号凌晨4点48分11秒，田如良被淤泥绊倒，摔进了泥里，仅仅3秒以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在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3: 我以为他到那家去了，那家去这里看不到嘛，我以为他退回去了，我以为他安全了。后面我在这里叫嘛，我说你退回去了没有？后面
1: 没声了。
3: 没声了，
4: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他往这里来嘛。
1: 哦，这个狗都陷进去了。那他这个时候往上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4: 然后完了就看到他过来。
0: 谭开应他是另外一位目击者，他也是田如良的外甥媳妇儿。险情发生前他的家里也渗进了泥水，他在家门口用手机记录自己家皮卡车的情况，无意当中他拍到了田如良。
4: 我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就在哭叫，
1: 为什么哭呢？
4: 因为是他弟弟啊。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讲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1: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
2: 什么
1: 吗？
2: 没
1: 什么
2: 意识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到我这身完了。
0: 而幸运的是田如良从小熟悉水性，在被泥石流裹挟的一瞬间他本能地闭紧嘴巴屏住了呼吸。
1: 你憋得住

0: 吗？
1: 短时间可以啊，长时间就要避免了。那时间不长，最多就是一分多两分钟。
0: 一分钟两分钟憋的也可以啊。
1: 那当时我是这样扭，这样转了，然后我可以呼吸一点呢，只是没有扎嘴啊。
0: 嗯
1: 嗯，那没吃死沙。
2: 一分多钟以后，水势逐渐的减缓，田若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刚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1: 应该是在这里，不到这里了，不到哪里去了？
0: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1: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
0: 那你抱住他呢，他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他管什么用、啊、
1: 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0: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1: 一张车在卡在那里呢，
0: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1: 我肯定下去了。
0: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1: 是啊。
0: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1: 就完了。
0: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1: 哦、就对你的功德高的，你水就这么高。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是高考首日，那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18度左右。提醒苏北地区的考生提早出门，雨天路滑，防堵车。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32到33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高考前夕，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全面完成本年度299处高考考点用电安全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为从源头提升考点供电可靠性，国网江苏电力严格对照江苏省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建设技术标准，持续推动各考点落实双电源加自备应急电源配置要求。经过专项治理，全省299个高考考点的应急电源的配置已经实现全覆盖，同时公司主动提供了应急发电车、发电机，政企协同联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

昨天全球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在无锡启用，该 4S 店总占地面积大约5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独立建设运营。不同于传统的农机销售门店，这里跳出了单一设备销售的局限，打造集展示体验、销售交付、技术服务、解决方案于一体的农业机器人综合服务平台。日前，一列满载汽车配件、轮胎等出口货物的中吉乌铁工联运班列呢，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顺利发车，驶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是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继开行中吉乌班列以来，单月发运量首次突破500车，不仅标志着连云港中亚国际物流通道的运输韧性与市场活力持续增强，更彰显了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在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当中的强劲动能。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的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截至今天，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2026年累计生产绿电突破了11亿度，达到了 11.05 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呢已经建成了5座集中式的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了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里木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能源。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月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的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将会对俄罗斯有利。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呢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的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的政府军军车，以方正着手调查此件事。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巴嫩的南部泰卜尼特地区发现一个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军车啊正穿越区域，是活动战区。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的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目的行动目标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而不是黎巴嫩的政府军。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刘佳、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

0: 办，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0: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南京，提到金陵，可能很多人啊，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呢，就是秦淮河，想到桃花扇。整个故事它的发生地啊，全部都扎根在金陵城里。媚香楼呢，就在如今的夫子庙大石坝街。李香君血溅扇面，点染桃花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当年南明定都南京，朝堂纷乱，秦淮风月都被作者孔尚任实地采风写进了戏文里。桃花扇看似是在讲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实则是借着儿女离别写进了南唐覆灭的兴亡之态。300多年过去了，那桃花扇呢，早已经成了南京独有的文化符号。一扇藏秦淮烟雨，一曲寄金陵沧桑。如今啊，在南京又有了一部桃花扇在新时代的重构与解读。最近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香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香是李香君的香，遇是侯方域的遇。这个故事啊，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香遇》的编剧导演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请他们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版桃花扇故事的不同侧重与亮点。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独属于金陵城的风韵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相遇里饰演李香君。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香遇》里饰演侯方域。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香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首先我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初三位对于桃花扇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了解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
3: 桃花扇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本了。我最初了解它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有个同学，他天天跟我聊桃花扇，但当时我其实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特别深的印象和感触。直到是在做红楼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李香君故居，然后进去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就感觉这个故事非常值得写。从那一刻开始，跟桃花扇相当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连接。

0: 东西一直在脑海中。然后我那会儿，因为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在大漠红楼嘛，天天看着宝钗、黛玉。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宝钗很像侯方域，然后我们就想把钗黛 CP 做成相遇 CP， 于是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故事。
1: 我第一次知道《桃花扇》这个故事，是因为秦淮八艳。当时看到了柳如是这个角色，所以他是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首，然后就以此再深入，然后就了解到了秦淮八艳的故事，有看到过一些《桃花扇》昆曲的表演切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桃花扇》的故事，但当时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直到我们导演做了这部话剧《相遇》之后呢，然后再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
2: 一开始知道《桃花扇》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一些也算是知识积累吧，但是对它的感觉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历史经典故事的那种阶段，就很有距离感。直到导演递来本子之后，看完剧本，我们再去到夫子庙李香君的故居，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情感，也算是真正的走进了它。
3: 其实我个人在看过相遇整个戏之后，我的感觉是它和桃花扇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管是从立意还是在人物塑造各方面，虽然说植根于桃花扇，精神上是维持了一种统一，但在具体的表现和故事的情节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哈。三位如果每人找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作品，或者是形容您自己所饰演这个人物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0: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场美丽的噩梦。这个词是我从很多观众的反馈中总结出来的，就是有很多观众会提到它很美，但是它也足够悲剧。它的美在于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可以称之为美的人，无论是李香君还是侯方域。因为侯方域本身他是一个温润君子，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场噩梦呢？因为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说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李香君虽然美，她虽然有风骨，她虽然无论是内还是外，我们可以说她是秀外慧中，她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侯方域也是如此，他虽然也有文人风骨，他是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他无法顾全自己，也无法保护周围的人，他最终自己的价值观是崩塌的，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信念是完全相悖的，同时他最亲爱的人，比如说像湘君，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所以他是一个美丽的噩梦。
1: 我觉得我饰演的李湘君这个角色呢，他的关键词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是坚韧和豁达。因为李湘君她本身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因为父亲为人所害，所以她家道中落，家破人亡，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一个妓院的老鸨收养了，成为了她的养女。但是她并不为生活的压迫就堕落，而是她努力的去学习了很多的技艺，就她会很多的乐器，很有才华，这是她面对生活的压迫所展现出的坚韧。再到后来他遇到了侯方域，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在晚明的这个背景下，在世人对于侯方域这样的一个文人和艺妓的爱情的不解，在这些下面李湘君其实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他没有幽怨，他也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否定，他都一直的在自己的选择下去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说到豁达呢，因为其实李湘君这个人物，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他做出了很多选择并不是他自己的本意，他都是以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他都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他的活着又不是随波逐流的活着，他是一种清醒的活着，因为他有自己的气节，他有自己所坚定的东西，所以他的关键词我觉得是坚韧与豁达。
2: 对于相遇中的侯方域，我想给他的关键词就是矛盾。他一开始是当时文人所追捧的清流，是当时文人风范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吧。当他去带着追捧他的小弟们 去砸这个媚香楼，他们觉得当时的媚香楼是一个淫窝，后来发现它是心上人李香君盖的楼之后，他就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就说不要砸这个楼了。但是他的小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砸了楼，他就很后悔。再后来，当李香君被众人讨伐之后，侯方域为了救他，还是选择了去贿赂朝中官员，给李香君立了牌坊解救他，把李香君也捧到了相当于明星的一个位置。虽然这是李香君不想要的，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去贿赂一些朝中官员嘛。等后期的时候，侯方域为了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要杀了自己所爱之人，这也是他矛盾的一个地方。他太看重自己的名节，太为了李香君的名节，到后期是一个面子比天都大的人，这与他前期那种文人风范啊清流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后期与前期就完全是变成了两个人，就等于是黑化了。
3: 在看整个剧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格设定和原著当中的人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赋予了一些新的情节，所以在具体的性格塑造上，我觉得会比原来的可能矛盾更突出，然后更集中一些。而我个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这个人物群像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桃花扇》里面有很多的配角，然后这些每一个配角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身份，而且都是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我没有想到的是，一部小小的小剧场戏剧也保留了非常有个性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群像，甚至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编剧作为导演的一种野心，他其实更多的是在探讨对于那个时代甚至是对于人性的一些拷问。导演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会做一部以爱情故事为包裹的，探讨着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深刻命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晚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晚明的士大夫们他们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气节，
3: 那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和湘君作为名妓的这个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有特别去找感觉吗？
1: 我觉得李香君和黛玉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物，因为他一个是大家闺秀，而且是一个比较孤傲然后比较冷冽的这么一个人物，和一个艺妓。哪怕李香君他是一个，他本身他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青楼女子，但是毕竟是艺妓这样的身份，这两个人的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黛玉身上呢，我会展现他的傲，比如我会让我的脖子一直是挺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而且表现黛玉的时候会让他的所有的动作更小。放在李香君的身上呢，他会多一些艺妓的媚，而且我会让他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更外放一些，
3: 就是黛玉更收一点。
1: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俩也是有共通的，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3: 都是
1: 才女。对，而且他们的精神内核是相似的，而且我在塑造每一个角色的时候也都会找他和自身的共通点，这样才让自己塑造角色是更舒服而且更好把握的。
3: 我们在看湘玉的时候，对其中的几段舞蹈其实印象都特别深刻，有男女主的双人舞，然后也有女主独舞。您在剧中还担任了这个编舞的工作哈，您原来是有专门学过舞蹈吗？
1: 我是小时候开始学的舞蹈，大概是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的。但是我学习舞蹈没有说就是非常系统化的，因为我是什么舞种我都学
3: 啊。
1: 其实我大概学了6-7个舞种，而且是一起学的这样子。刚开始是因为想要寻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后面发现我就是很喜欢跳舞，然后无论是什么舞种我觉得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共通的地方，无论是培养自己的气质还是对身体的把控能力，包括我们最后学了表演专业，在表演中对于肢体的把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对于舞蹈最开始它是一个爱好，但是后面无论是之前在 饰演黛玉的时候，她是一个偏武

0: 舞剧的肢体化表演，所以也是成了一个现在能够比较专业的东西。
1: 我感觉那两段剧中的舞蹈比较像是带有古典舞元素的现代舞。当时您在编舞的时候会觉得在哪一块会比较花心思？我觉得在话剧里面的舞蹈它比较难的一个点是它其实舞段比较的简短，所以我们要在很简短的舞段里面展现出很明确的情感，因为它是穿插在我们话剧表演之中的。 如果说我们传达的情感不准确，或者是我们的舞段比较冗长的话，其实会感觉穿插在其中会有一点奇怪。在编创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最困难的一个舞段其实是方玉在思考要是让湘君去献舞，还是要让湘君在途中被他杀掉。
0: 这个过程的时候，因为这一段的舞段是方玉的一个矛盾纠结的转变，是他黑化的一个过程。一般的舞段我最开始设立的情境其实那一段是分别，是我们的诀别。但是呢，如果仅仅是只展现诀别的话，方玉的这个转变会非常的突兀。所以在其中我们俩其实两个人是两种情感， 跳的是一段舞段，但是两个人是用两种情感在跳。比如湘君呢，她是对于自己要去献舞的跟方玉最后相处的一种不舍，还要强装开心，因为想让爱人看到自己的最后的样子是笑着的。她是一种要隐忍悲伤的一种分别。但是对于方玉来说呢，那一段舞段是她对于湘君的不舍，到她要去手刃自己爱人的这种矛盾的 转变，所以这一段在编创的时候会比较有难度。对，我对那段也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它里边所饱含的情绪元素比较多，然后那种情绪能量是比较满的，看的时候因为加上声光电的一些配合，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一段。如果说双人舞是唯美的话，那一段相对来说是比较揪心的，表达的情绪层次很多，所以我想那段对于男主来说也不太容易吧，不太容易把握。大家应该在看这个剧的时候，首先就会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在于侯方域是一个女生来出演的，相对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由女生来出演，可能更容易想象到，但是侯方域由一个女生来串，这一点其实蛮意外的。导演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您一开始就想好的设定呢，还是在排练的时候灵机一动？
2: 一开始就想好了让女生来演侯方域，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的创作这个种子的时候，就是这个美学种子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个更加柔美的故事，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足够沉重。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药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助阳。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是朱燕。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0: 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她患病率大概在8.7%到11.3%左右。
0: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她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她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0: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
0: 嗯，
3: 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她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 男性呢基本上

0: 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他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
1: 嗯，
0: 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他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
1: 嗯，
0: 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
1: 那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一些人群他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什么的，他需要长期吃一些糖皮质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免疫制剂，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他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
1: 嗯，
0: 那这也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
1: 嗯，
0: 它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啊，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嗯，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0: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你像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但像我们正常人其实它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他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有的人会同时伴有这个尿痛。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 比如说这个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
1: 嗯，
0: 它会有全身症状，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还有呢就是腰疼啊，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
1: 嗯，
0: 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
1: 嗯
0: 啊，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它也是肿。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觉得冰凉冰凉的，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1: 就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他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那郑主任，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有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和这个缓解期的一个叫做延缓减少它的发作，就是有这两期的一个治疗。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尿培养的结果、药敏的结果，就也是要用抗生素的。然后根据它是膀胱炎啊还是上尿路炎感染啊，就是它的疗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发作间期的，就是叫预防啊。预防呢，就可以呢预防性的抑菌治疗，就是可以长程每晚小剂量的一个抗生素。这样呢保证它膀胱夜间储尿的这个有一个抑菌的一个浓度。这个疗程呢也是在3到6个月左右。另外呢就是针对围绝经期女性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雌激素啊，还有这个益生乳酸杆菌，就是益生菌的这个外用。就刚才我讲的，可以改变一下她治病的这个环境。另外就是针对前面说的全身性疾病，像有糖尿病的要积极控制血糖，然后有尿结石啊、前列腺增生啊，就有这些尿路结构影响的问题，要去把这些解除掉。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会有一些中医中药，还有一些贴敷啊外治啊，有一些这些治疗。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我们通常根据他的临床表现，会辨证啊，是脾肾气虚啊、肝肾阴虚啊，还是这个心两虚啊，还是就是有一个湿热的一个留恋，我们讲湿热留恋体内缠绵，老是反反复复他不去啊，就有这个湿热存在。这样我们会根据辨证应用一些中药口服啊，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中药做的一些贴敷。平时呢我们基本上都用它呢来做这个穴位的贴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命门呐、肾腧啊，还有神阙，就这些穴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的病人觉得腿发凉啊、腰酸、腿沉，就这些一般我们平时在门诊啊给病人用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会很快的就改善了。同时呢就配合我们 这个中药口服，或者是给他

0: 吃一点茶饮啊，
1: 嗯，
0: 就保证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会减少，然后症情呢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就是达到一个扶正驱邪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嗯
1: 嗯，治水哈。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到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0: 嗯，对的，就是我们每天呢、啊、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
1: 嗯，
0: 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
1: 嗯，
0: 是以白开水为优先，
1: 嗯，
0: 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嗯，然后呢就不要憋尿，
1: 嗯，
0: 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嗯，
0: 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
1: 嗯
0: 嗯，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
1: 嗯，
0: 因为它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它也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
1: 嗯，
0: 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
1: 嗯，
0: 啊，要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
1: 嗯，
0: 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
1: 嗯，
0: 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啊，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1: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0: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1: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二十三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0: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1: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对，
1: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1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

0: 衡，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啊，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1: 嗯，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0: 好的，谢谢您。
1: 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啊，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3: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变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0: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3: 对，
0: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3: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 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
0: 嗯，
3: 那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3: 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

0: 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
1: 是，
0: 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40-50岁，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30-40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1到6期。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4期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啊，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得很明显。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它也不疼也不痒。啊，他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青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所以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老年人还是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眼压高了，要定期及时的到医院去查。
1: 您这样讲，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啊，也会有组织的体检，眼睛的检查。您刚才提到几项，其实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关注，特别是这个年龄更长了一些之后哈，你其实更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有这个体检的，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提醒。
0: 对，这样比如说健康的人呢，可能一年一次就行了。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那么最好半年查一次眼底、眼压等等。
1: 那郑准，我们在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关于眼睛的问题呢？
0: 挺多的。比如说眼睛干涩啊，频繁的眨眼啊，大多数我们可能不当一回事，就干一干而已，实际上可能就是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等。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飞蚊症。老百姓叫飞蚊症，觉得眼前有个蚊子，有个影子飘过去哈。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大多数可能是生理性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少部分人，这个飞蚊症实际上会导致视网膜的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是应该出现了就应该到医院散瞳查眼底。
1: 叫这些都要去查。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有时候高度近视也是看直线微微的弯曲就变形，看门框它都不直了，有点弯。但是看东西还说不定不模糊，这也要重视，有可能是黄斑病变，黄斑区有问题了。还有一些。

1: 小朋友我爱着头呀，喜欢看，凑近看东西，你问他能不能看清，他说我能看清，但这种不一定，都有可能已经是近视早期了。是啊，另外还有一些三高人群，他可能觉得眼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他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损伤眼底呢。嗯，我这两天其实跟自己孩子也交流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说你们班同学有多少个不戴眼镜的，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谁谁不戴眼镜，谁谁谁不戴眼镜，但是他就讲说<笑> 那个谁谁谁他坐在最后，他也看不清黑板。我说那这个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0: 对，是的，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
1: 出诊一定要是要散瞳验光的。是的，是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
0: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2: 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是看东西一直模糊。 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做画风景画，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 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术后也不用戴老花镜，也不用戴近视镜，所以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就是能让他看远、看近、散光都一起都能矫正的人工晶体，做了一个白内障超声乳化和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期也就10分钟，然后术后复查。 老人家这个视力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远能看风景，近能提笔作画，所以他后来还特地亲手画了一个葡萄图，他说他们写着硕果累累，太好了，对对，他就是感谢我们帮他就是找回了这个清晰的视力，他又能开始作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有两个年轻的朋友， 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这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 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体检前一点点两三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但是他还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然后第二天检查视力体检，然后我们科室就只让他在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就给他特地开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绿色通道，我们全程给他等候，一直到他体测完了6点多钟，考完试，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第二天体检就过关了，所以他也远能梦。
0: 对，还有一个其实更典型是一个考公的一个女孩子，她考了3年，今年终于考上了，就卡在了体检视力这一关上。然后她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嘛，她是可以想做那个近视激光矫正，结果呢她现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发现角膜形态不行，形态不好，而且又薄，做不了激光，然后她就哭，她到我们这边来说能不能做激光，我一看了她的一些检查，确实做不了了，那么就剩3天。

0: 又体检了，
1: 嗯，
0: 他就在诊室哭，
1: 他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手术形式，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就是嫁接，就做定制那个叫晶体植入，因为一般来说晶体植入定制这个晶体要一周，至少要一周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是为他就是嫁接开绿色通道，定制了一个专属晶体，也大概就2天时间就给他做完手术了，他也通过了这个公务员体检，成功上岸了。
1: 您讲的这几个案例，您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医者仁心”。这个时候，你去为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是医生的这个角色，我其实是想到了你的处境，然后急你所急，尽可能的，在我有可能，我来通过我的加班，通过我的协调，能够为你去解决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帮你解决。我真的是隔着电波给您点赞，给你们的这个医务人员点赞，秦主任。
0: 谢谢，
1: 我当然。
0: 我们应该做的，
1: 当然我觉得就是医患和医患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其实患者大大方方的，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把你那个沮丧的呀、伤心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是你把你的困难说出来，其实你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就是我们坦诚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那么我们激光呢，实际上就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这样就矫正近视了。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三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一个是半飞秒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就等于在我们角膜上做一个非常小的口子，2毫米。然后把用飞秒激光做出来的这个微透镜呢取出来，一般手术真正一只眼睛可能也就1-2分钟的时间。它术后恢复很快，而且干眼风险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那么半飞秒呢，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角膜瓣打开以后呢，我们再用准分子激光，所以它是一半的飞秒嘛，用准分子激光对基质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削，然后将瓣复位。它术后也很快，矫正范围广。因为经常有时候有病人问你，为什么全飞秒半飞秒怎么选啊？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

0: 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

0: 道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

0: 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8: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7: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

0: 睦邻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7: 兄弟们，多谢师爷，快放年了，给你送一
8: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9: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8: 哦，有肉有菜。
9: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0: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2: 陕西的。
11: 陕西的。
12: 西安。
1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2: 好。
11: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8: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2: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3: 送
12: 到地头，
13: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5: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6: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 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5: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

0: 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

0: 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统筹推进物流通道枢纽网络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脉络，筑牢根基。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恽代英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2: 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全链条护航，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系列报道心系江河，请听第三篇一湖清水的重生。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
2: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物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经络，也是支撑实体经济服务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江苏以交通强省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物流通道枢纽网络协同发展，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降本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脉络，筑牢根基。
3: 航空冷链是江苏连接全球、保障民生供给的空中通道，每一小时的时效提升都关乎进口生鲜的品质。这对机场的通关效率、物流周转和冷链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严婷婷：
4: 我们禄口机场海关也成立了生鲜保障专班，在航班到达之前，我们海关会密切联系航司、场站以及代理企业，密切关注航班的动态，做好地面人员以及场地的一个预备工作，确保后续通关流程顺畅，最大程度上来压缩生鲜产品的一个通关时效。
3: 作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南京搭建了生物医药与高

0: 大件运输正是衔接这些产业生产与流通的关键。南京板桥汽渡是江苏唯一的大件过江通道，但渡口斜坡与渡船跳板夹角过大，大件车辆上下船容易托底。为保障车辆货物安全，板桥汽渡自主研发了全国唯一的两段式钢箱梁工装设备，成功破解这一难题。南京市板桥汽渡服务中心装备保障科副科长李叶纯，
1: 相当于在渡船斜坡和跳板之间架起了一座可移动式的桥梁，20分钟之内就能快速搭载，目前已经可以满足总长40米之内、总重300吨以内的大件运输车辆的安全的过江渡运。
0: 交通部门还针对大件运输许可审批环节多、协同难等痛点，推动以人工智能审批为主的大件运输许可服务，2026年起实现全程一网通办，让重大装备、工程构建等大件货物造得好、运得出。南京市板桥汽渡服务中心主任陆凯：
2: 我们交通还有交警、海事这些单位联合勘线、道路护送、水上护航，提升了通道的能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我们江苏省高端装备的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更强的支撑。
0: 当前江苏各地以交通强省建设为牵引，持续执迷空铁水工四位一体立体物流网络。无锡依托国家级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强化工铁水多式联运效能。徐州深化与连云港港铁联动，做强淮海经济区陆港物流枢纽。南京作为全省重要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正加快构建内外联通高效顺畅的物流大通道。枢纽联动，陆海统筹，内外联通。随着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完善，江苏物畅其流、货通天下的通道优势将持续彰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伟大征程，
4: 今天的伟大征程为您介绍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恽代英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照耀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其具有前瞻性的革命理念更是穿越时空，激励更多的人奋勇向前。
0: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大学，1915年转入武昌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恽代英擅长诗文写作，还具有演说才能。他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文80余篇，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1921年，恽代英先后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加入中国共产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3年10月，他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常州三杰纪念馆讲解员王淑宁：
5: 中国青年是恽代英留给中国青年最珍贵的精神信物，也是他和一代革命青年的精神纽带。1923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青年们前路迷茫，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牵头创办了这份刊物，并撰写百余篇文章，解答青年困惑，剖析社会苦难，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0: 1927年，恽代英先后参加组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路播撒革命火种。1930年，由于反对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恽代英被调离中央，任上海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常州三杰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马兰：
6: 恽代英呢，长期在公开场合工作，搞讲演，宣传革命的道理，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当时他的工作呀，是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的。
0: 不惧生命危险，恽代英坚定地服从组织决定，搬进闸北的棚户区，每天穿着破旧衣衫在工厂里开展工作。1930年5月，恽代英被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他机智地化名王作霖，近一年都没有暴露。在狱中，恽代英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编写了解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通俗读本，向其他狱友讲述南昌。

0: 起义的过程和经验，直到1931年4月因顾顺章叛变才被识破。1931年4月29号，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他留下近300万字遗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点亮了一盏信仰的明灯，照亮无数青年人接续前行的道路。常州工学院大一学生朱固亮：
1: 参观完恽代英驻地，我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过往只在书本里了解他，如今近距离品读事迹，格外受鼓舞。我打算报名成为红色宣讲志愿者，尽自己一份力，把红色故事分享出去，传承好这份初心与力量。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3: 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大幕，江苏各地全面开启护航模式，通过噪声管控、安全巡查等举措，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的备考与应考环境。详情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常州台和淮安台的报道。
4: 近期为了营造良好的复习备考环境，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针对摩托车、电动车的非法改装、加装音响扰民等情况进行了专项整治。常州交警在执法中发现一名男青年骑着一辆大排量摩托车经过新北区通江路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被执勤民警当场拦下。
5: 你这声音这么大，你这不是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吗？
6: 家里有没有亲戚要考学的？
7: 表弟吧，
8: 表弟考哈。
6: 表弟，你说说看。
7: 错了。
4: 公安机关近期也加强了排查，对教唆违法改装的行为进行了针对性的打击。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案件办理大队和栖霞区大队多名警力就将在社交媒体发布电摩烧胎视频的黄某控制。记者在黄某的视频中看到电机轰鸣，浓烟弥漫，看似帅气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很多安全隐患。经了解，黄某不仅渲染违法行为，还公开组织非法改装生意。到案后，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案件办理大队民警邓凯：
9: 当事人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同时呢在邀约他人拍摄其飙车以及烧胎的视频，发布至个人网络，同时声称烧胎无对手，我们对这种行为严厉打击。目前当事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相关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都依托于我们现有的大数据研判，对于改装群体、玩车群体经常出没的地点时段进行了无人机航拍，在我们日常的治安清查中以及精准打击中均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4: 中高考期间，江苏交警将依托定点卡控、流动巡逻与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重点时段与高发路段开展行动，请驾驶人在中高考期间避免在考点周边开展噪音活动，驾车经过考点时严禁鸣笛。为做好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保障，各地消防部门积极行动，对考点及周边的宾馆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淮安消防在江苏省清河中学考点附近的宾馆检查时，针对消火栓长闭式防火门的情况，现场向商家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叮嘱宾馆负责人要在高考期间加强消防安全巡查和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消防设施随时处于最佳状态。淮安市清江浦区大智西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杨海吉：
10: 中高考期间，我们消防救援站还会加大对考场周边宾馆酒店的巡查力度，同时在考点附近重点驻防，遇到警情快速处置。在此我们也提醒考生及家长，在入住宾馆酒店前应该先熟悉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的位置，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4: 高考期间，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集中食宿点，在盐城市第一中学蓝海路校区食宿点，消防监督员对学生宿舍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以及食堂燃气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进行全面排查，确保灭火器、应急照明等器材完好有效。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指挥员徐家志
11: 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入住后第一时间要熟悉楼层的逃生路线，看清逃生面道等消防器材摆放的位置和使用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
3: 2026年高考的大幕已然拉开，全社会开启的护航模式为这万众瞩目的时刻铺就了宁静而坚实的底色。这份默默守护是人们对每一个梦想最真挚的敬意。即将步入考场的你，请带着这份底气轻装上阵。多年寒窗的积累早已化作胸中的万恶。

0: 贺千山，无数晨昏的磨砺终将成就此刻的从容不迫。考场之内，愿同学们能将过往的每一分努力都精准地划落纸端，请相信笔尖划过的每一个自己都是在向未来的自己致敬，愿你们以更加从容自信的姿态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作为长三角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太湖的水质变迁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近年来，依托太湖综合治理与科技清淤的持续发力，曾经蓝藻肆虐的水体彻底改头换面，重现碧波万顷、与鸟共生之景。如今太湖连续保持三类水质，安全度夏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一滴太湖水的视角，讲述一段从浊臭难耐到清澈如初的重生故事。系列报道《心系江河》，请听第三篇《一湖清水的重生》。
3: 2007年，蓝藻危机爆发，敲响了太湖生态环境恶化的警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无锡市，
4: 我还能变轻吗？
5: 我是一滴太湖水，我还能变轻吗？放在19年前，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彼时，我的身上被厚厚的蓝藻覆盖，我想要翻个身都尤为艰难。变丑、变臭、变肮脏的我，也使得整个太湖的供水功能受到影响。痛苦和绝望裹挟着我，我的身体越来越笨重。真的，还有未来可言吗？好在这次危机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他们敏锐地发现，湖面上肆虐的蓝藻只是表象，真正的症结藏在更深处。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船机副经理辛永涛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他这么介绍。
6: 它很大的根源在于呢，它水中的就是湖中的那个总磷总氮含量特别高，说白了就是富营养化，富营养化比较严重。
5: 找到问题只是开始，如何让一座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湖泊重新焕发生机，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些年，我看着人们围绕太湖开展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治理实践。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引江济泰、生态清淤，一项项措施陆续展开。作为世界首创的水上生态清淤大国重器，太湖之光船组成为了我重获新生的核心力量。这艘由5条船舶组成的智能船组，像一座飘在水上的生态医院，精准为太湖刮骨疗毒。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总工程师王运慧介绍。
7: 实现了那个挖掘脱水雨水泥饼，全链条的水上整体解决方案，可为湖库水环境治理提供了零土地战争、零二次污染可移动的解决方案。
5: 我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人们变化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理念。治理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把问题转移，而是让生态系统真正活过来。而这种变化最先感受到的，除了我，也有长期守护这片湖水的人。薛奎是太湖之光船组的大副，每天清晨当湖面还笼罩在晨雾中时，他和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设备、查看数据、调节参数。这些重复无数次的工作背后，是对湖泊变化最直接的观察。刚来到太湖时，他见过另一番景象。
8: 刚来的时候，包括湖面上的死鱼还有蓝藻，就是都飘在上面，特别多，特别臭。
5: 那时漂浮的死鱼是生态失衡最直观的写照，刺鼻的气味则是我和家人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随着治理持续推进，如今同样站在船头的他也见证着太湖一点点发生变化。
8: 现在几乎是看不到死的鱼，蓝藻也减少了不少， 现在已经减轻了很少，几乎算是没有了。
5: 鱼回来了，鸟变多了，湖水更清了，我也感受到了久违的轻盈和自由。截至目前，太湖之光船组累计完成生态清淤约150万立方米，削减总氮约2400吨，总磷约615吨。2024年，太湖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整体跃升至三类良好等级。2025年，总磷、总氮浓度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连续18年安全度下，成为全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达三类的湖泊。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建设者日复一日的坚守。
4: 妈妈，我还能变轻吗？
5: 我是太湖里的一滴水。19年前，我问我还能变轻吗？19年后，人们把答案写进了这一湖壁玻璃。当晨雾再次升起，守护太湖的人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船头，监测数据，巡检设备，记录变化。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被他们重复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星系江河，正是这样的坚守，让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看见碧波荡漾的太湖，也让一湖清水的故事有了最动人的续写。因为守护从未停止，所以清澈终将长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沿江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其他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0，优。
0: 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3: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0: 近年来，苏州市社会工作部门参照城市社区治理标准，推动职工集宿区从单一居住空间向社区单元转变。这两天，记者探访了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特色活动，还链接青年人才驿站、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助力企业稳工留人。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和苏州台的报道。
9: 走进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的东沿四季公寓，阅读区、影音区、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在活动客厅，东沿四季公寓一日店长冯璐正在组织青年租户进行剧本杀活动。作为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整体规模达7.7万平方米，涵盖白领公寓、蓝领公寓、合租公寓、家庭式公寓等多种产品类型，可以精准满足人才多样化租住需求。目前已入住企业职工2980户。一日店长冯璐：
10: 平时大家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桌游活动，还有其他的音乐会，然后这种比较年轻化的活动。自己之前有考了中点师和西点师的证书，然后对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是全职在这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然后大家一起奋斗的话就会更加有动力。
9: 记者了解到，该社区以共享空间为载体，通过招募培育一日店长骨干，构建技能提升、创意展示、社区反哺的闭环机制，孵化了烘焙、茶饮等社区业态，也将金小雨24小时留灯书屋打造成社区青年文化打卡地标。青年职工们可以办公、阅读、交流，丰富了8小时之外的生活。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经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周超：
11: 周边呢是我们联创产业园、安固产业园，有我们的宝石的科技，还有我们东景工业坊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带来了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其中呢90后、00后占比呢达到了90%，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4%，他们是可以申请我们的优租房这样的政策的。
9: 从住得下到留得住再到过得好， 集宿区社区化治理不仅解决了企业职工居住需求，也助力企业稳工留人。目前苏州市共有集宿区2497个，建筑总面积1836.5万平方米，宿舍36.46万间套，可容纳125万人同时居住。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宋建春表示，

0: 将进一步推动极速区从企业宿舍向治理单元转变，推动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之家、青年人才驿站、全科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向极速区延伸，
1: 定期提供劳动保障、法律咨询、卫生健康、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组团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员工住宿服务和日常管理后顾之忧。针对工厂内宿舍楼、工业区宿舍区、小区式极速区等不同类型，分类明确属地、企业、运营方和物业方责任，探索职工议事会、共管会等自治形式，推动人员登记、安全巡查、设施报修、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事项规范运行。
2: 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现如今生活工作压力大，过度用眼似乎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关于用眼误区你了解多少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生活里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眼镜千万不能随便戴，越戴度数就会越深。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硬扛模糊，也不愿意配眼镜。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说，
4: 近视以后看东西模糊，眼睛会疯狂的用力，眯眼睛、挤眼睛、睫状肌一直紧绷着，就像一根橡皮筋天天紧绷不放松，度数自然长得快。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偏眼镜车祸看的孩子，一年就会上涨100多度，规范戴镜的正常用眼的孩子度数反而长得慢。
3: 不少人觉得累了多看绿色屏幕就能够轻松护眼，对此刘虎教授说，绿色壁纸或者是绿色屏幕起不到护眼的作用。
4: 护眼不是绿色的颜色，是远处的风景。正想护眼，记住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你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只要保持20秒就可以了。
3: 有人觉得成年之后近视的度数就定型了，可以随便的熬夜刷手机、躺着追剧。刘虎教授提醒，成年人的近视也是上不封顶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照样度数暴增。
4: 很多成年人常年的近距离用眼，白天对着电脑，晚上抱着手机，一刷就是深夜，眼球全天无休息，短期带来的是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长期下来近视眼的眼轴还会悄悄的变长，不仅近视的度数会持续的上涨，还容易出现散光的加深、眼底的破损，严重的还会出现成人的病理性近视。熬夜伤眼，近视眼的成年人一样逃不掉。
3: 眼睛干涩、发痒、酸胀，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眼睛缺水了，赶紧滴上几滴网红眼药水。对此专家提醒，很多人对于干眼的理解是片面或者是错误的。
4: 网红眼药水大多都含有防腐剂、清凉剂、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长时间的频繁点会破坏眼表的微环境，眼表微环境破坏了，就使得干眼症越来越严重。所以真正缓解干眼，首先是需要查明原因，遵照医嘱用药，针对病因可以抗炎、可以补水、可以促进蛋白和健康油脂的分泌。
5: 近日，省工信厅印发《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工作方案》，围绕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质效、健全标准体系、规范数据流通交易、深化协同联动、构建良性生态发展四个方面，提出11条具体举措，加速抢抓人工智能终端发展的战略机遇。
2: 近日，2026江苏国际服务贸易展览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圆满落幕。展会以服务共享、贸易共赢为核心理念，汇聚南京、苏州、常州、南通、淮安、盐城等地70余家优质企业及机构，涵盖数字贸易、特色文化、中医药康养、知识产权服务等重点领域。
5: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端午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径。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天是高考首日，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江苏智能家居设计大赛启幕，以赛促学，赋能旧房改造。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介绍，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海军对其进行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专家解读，此次驱离行动

又重大升级。多个旅游新国标发布，明确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参团门槛，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我国首次应用脑机接口技术，让盲人重见光明，实测视力达 0.1。 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称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解冻伊朗资产。普京表示目前举行俄乌总统会晤没有意义。禁止球迷携带自己的水瓶入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新规引发全球争议。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 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 今天开始2026年的高考就拉开帷幕了。 那么在这3天的高考举办期间， 全省虽然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但是今天和高考的最后一天 9号， 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2到34度。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我们江苏呈现的是气温南高北低的态势，北部地区尤其是淮北地区因为受到降水的影响， 最高气温会低一些，在24到25度， 很舒适。那南部地区基本是29到31度。 等到后天9号的时候， 气温相对会要高一些。 江苏苏北地区的气温上升的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徐州一带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 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所以也请有关部门和考生家长们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也防范雷阵雨强对流等天气可能会对高考造成的一些影响。具体我们来说下今天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其他地区呢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 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是24到25度， 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 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 20到33度。 明天呢会感觉比较凉爽， 阴转多云的天气， 21到27度。 后天多云， 20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我们来浏览热搜榜上的新闻。今天是高考首日，教育部发布的4条特别提醒受到全网关注，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 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赶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 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照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注意防暑降温， 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为什么毕业很久还会为高考而感动呢？ 荔枝新闻关注到了这个话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说高考只是一场考试，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黑板上的倒计时，窗台边的晚霞， 台灯下的演算等等，这些都承载了那个夏天里最滚烫的

的集体心跳。高考一场，成长一仗，也祝愿今天走进考场的高考学子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盲人凭脑机接口重见光明，这个好消息登上了百度热搜。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披露，由该院许慧卓教授团队主导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迎来重大突破。一名失明多年的受试患者术后恢复平稳，现在已经初步重建视觉，该临床试验也是国内的首例。在试验现场，受试者遵照工作人员指令精准应答，顺利完成室内定向行走、穿越房门等多项实操测试。这套系统的原理呢，是借助外置摄像头抓取外界画面信息，经过算法编译转为电信号，直接对眼底神经进行电刺激，以此帮助失明患者重建视觉感知。最新检测数据显示，受试者的实测视力稳定至 0.03， 峰值可达 0.1。 微博热搜上，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持续引发关注。6月2号，这名学生在游玩时，通过某二手平台想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以刷流水为由，要求他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分22次转账，最终被骗走了220万。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案件曝光后，舆论场涌现了大量刺耳的嘲讽，比如说，智商堪忧啊，一个学生怎么能有220万，读书再多照样被骗等等。可事实上呢，大家要想，名校学生他们擅长的是课业的钻研，却未必通晓网络的黑产套路，没有人是什么在领域都能够畅行无阻的。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精通专业理论，但是他们对于新型诈骗话术同样是有自己的认知误区的。我们怎么能用一次受骗就去全盘否定十几年求学的价值？与其拿着人家受害者的不幸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如理性汲取案例教训，把个案转化为全民反诈防诈的鲜活教材。不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当你有可能去面对这些电诈骗局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智，所以不如多一份警醒反思，全社会同向发力，我们才能逐步压缩诈骗者的生存空间，实现天下无诈。问大家一个问题，旅游一定要有目的地吗？好像以往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要先选一个目的地，再选怎么去，怎么玩。那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缓缓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昨天在上海就起航了。没有目的地的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的港口，并且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登船就是度假，首批体验无目的地海上游的4100多名旅客将会感受邮轮消费的新场景。你也会想去尝试一下吗？

0: 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
2: 新国标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
3: 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4: 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

0: 彩，共创荣耀时刻。
1: 暑假很快就来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月考完试之后，我们就将会迎来七月份的暑假了。那么暑假有漫长的两个月，家长们肯定都要琢磨说，这两个月的时间到底给孩子做些什么样的安排，对吧？可能要比较丰富，要方方面面，因为时间很长。那这两个月的安排有一项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好玩儿。孩子是喜欢的，但是让家长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好玩的背后，孩子们能够收获到的是真本事、真能力、真本领。学什么？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我们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能再给教给他们那么多的什么死记硬背的知识了，因为他学的再多，他记知识的这个也没有 AI 来得快。AI 分分钟秒秒钟可能给出的这个知识和回馈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你再学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没有必要，会被替代。所以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亲手创作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去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个人的能力，这是我们人的价值，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综合起来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家长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年暑期我们针对这个初衷专门打造了两大热门主题营，提供给孩子去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能力的提升和锻炼。一个呢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科创营，这个营呢是我们在春假和五一期间曾经推出过的，广受好评啊，秒空。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啊。另外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收获多少？因为他是全程自己在做，从学要到理解再到动手，最后的成品能力整体的一个贯穿的提升。而且所有孩子动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罢，全部带回家，带回家自己畅快的玩。而且和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你拿出来的不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的玩具哦，这个可是我自己搭的无人机啊，这个满满的成就感不用多说了。想要报名的家长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您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搜索以后添加好友，你可以跟他进行更详细的沟通，13291278879。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 早上的7: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今天就将拉开大幕了。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立了284

0: 个标准化考点，考试工作人员大约有 4.2 万人。今天上午9点会进行语文科目的考试，目前高考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各地多部门和单位联合强化考试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手机作弊等专项行动，为考生提供交通疏导、食宿安全、噪音治理、防暑降温、心理疏导等综合服务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全公平、和谐温馨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全省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集中办公，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12345高考爱心助考行动，及时协调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规范有序。我也特别提醒一下，有三种情况，如果考生和家长遇到，可以立即拨打12345。这三种情况分别是：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失、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和考场周边噪声扰考。那么12345热线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提供帮助。今天2026高考就拉开大幕了，全省各地的相关部门也在密切的配合做好高考各项工作。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1: 在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配置了三个智能安检门。南京市中华中学校长、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主任朱珍介绍，今年教育部强调要防范利用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作弊，各考点全面落实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要求。
2: 进入考场尽量不带金属物品，尽量不穿着带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鞋袜，尽量只携带必须的文具和透明笔袋，减少安检门的误报率，提高安检门的效率，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不携带各类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翻译笔等电子设备。考生进入考点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测，如智能安检门有报警，需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去除可疑物品，再次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测，方可进入考点。
1: 今年南京市共有 3.5 万名考生将在12个考区的31个标准化考点参加考试。以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为例，共设置了40个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考生1194人。考点还设立医疗医护点、问询处、考生手机存放点等，为考生提供人性化服务。朱征：
2: 我们校区也为区内每所学校提供独立的休息候考场地，为全体考生及送考教师做好全方位服务工作，提前安排好绿色通道，做好部分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服务保障工作。
1: 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校内配电房、配电线路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进行巡视巡查，及时排查用电安全隐患，确保考点安全稳定用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检查专职李晓东说，
3: 考点对内部的听力广播这种关键符合配置了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为各个考点在考点内部或者外部部署了23辆应急发电车，还有一些的小型的发电机，保证考场的供电安全可靠。
1: 今年高考期间，江苏八部门首次联合开展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目前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已经集中进驻12345热线。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科员胡斌清介绍，工作人员实行诉求现场受理、现场研判、现场处置、闭环办结，高效化解各类涉考难题。
4: 目前我们接到的高考相关咨询和诉求啊，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备考与休息，以及考场附近的停车问题等。对此，我们联合市公安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局等部门，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标准的处置流程。
1: 蒲冰清说，考生及家长如遇紧急问题，无需慌张，可第一时间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
4: 通过考前精准答疑、考中快速处置、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质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通过12345这条连心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淮安学子圆梦高考。
0: 各地各部门都

0: 都在为高考做着详细而又充分的准备，全社会同心协力积极参与，为莘莘学子铺就温暖而坚实的赶考之路。像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在高考前就全面完成了本年度299处高考考点用电安全各项保障工作，也是在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1: 为从源头提升考点供电可靠性，国网江苏电力严格对照江苏省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建设技术标准，持续推动各考点落实双电源加自备应急电源配置要求。经过专项治理，全省299个高考考场应急电源配置已实现全覆盖。同时，国网江苏电力主动提供应急发电车、发电机，正企协同联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全省各地供电公司同步开展保电专项行动，责任落实到每条线路、每台设备。国网泰州供电公司组建专项团队，从输电线路到考点内部全链路无死角排查。输电运检人员对110千伏保电双线红外测温，配电运检人员对沿线线路特巡，严防外力破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提前定制考点专属方案，运用智能监测、无人机巡、不停电作业等技术，结合专人值守与全天候巡检，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保电体系，以科技赋能筑牢防线。这些保电举措是电暖流品牌的生动实践。此前，国网江苏电力还通过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持续推动非职工小区转供电、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等民生难题解决。此次高考保电更是将优质供电服务延伸到考点，让电力暖流温暖考场内外。高考期间，国网江苏电力还将安排专人值守各考点，备足应急抢修力量与物资，确保突发故障秒响应、快处置。
0: 有没有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呢？可能说是骨密度下降要补钙，但也有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可能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向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添加了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618的限时特惠，现在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你可以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
2: 各位听众，买一箱得四箱，到手整整24瓶正宗的52度浓香白酒 VIP 尊享酒，这是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厂家特批返利折扣，4箱618，每瓶低至25，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专属的白瓷瓶红飘带，中间 VIP 尊享白酒，中间 VIP 醒目大字，有包装有酒质，扫码高达每瓶798，惊呆下巴。本次年终返利折扣遇到端午节、父亲节才有618，买一箱得四箱，力度是前所未有，必须先下手为强。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